渴望被理解的感觉，对吧？渴望被倾听的那种心声。其实做一名电台的主播，我觉得最开心的，就像李健在春晚当中唱到的《人间共鸣》一样，我愿说来，你愿听。看到了有一些朋友的互动，还真的是挺值得说道一下的哈。比如说陈哥，他说我忙的时候看上去跟闲人一样，一闲下来又该琢磨下一步该忙些什么，规划好一切照着做就行了。首先我要嘉许一下你哈，你知道规划这件事情已经算是相当相当不错的规划嘛，人无力是吧，所以我就在想啊，规划，那你规划的起点在哪里？我们总说规划很重要，可是你的第一面的规划是只有自己还是有你的家庭？你是只有你的家庭还是有你的家族？你看规划因为你的起点不同而取得后面的成果也是很不一样的。你是只为安顿自己，还是当你的目光所及都能够欣喜烟火家人，把你家人的安稳，把家族的长远的发展纳入到你的规划当中，你看是不是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提高格局，我们要扩展我们自己的格局。所以这是我们在找到自己的节奏之后要把自己的格局好好的思量一下的。格局在起点，高度在初心，你说呢？

这个口哨吹得很俏皮哈，这样的爵士曲风你喜欢吗？这样的随性自在你喜欢吗？是我们生活当中需要有这样的时候，但是是不是也可以再好好的认真起来，就像刚才的这条互动一样，你是只是考虑到你自己的安稳，只是考虑到你家庭的安稳，还是你胸怀家族？其实你心中怎么说，你起点的这种眼界不同，你心里承载的分量便会很不一样，而你格局上的这种变化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

0: 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1: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钛版的密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4: 加油，追梦人！
5: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这样的一种节奏你喜欢吗？这样来自于中世纪民谣风格的感觉，这种节奏你踏的还好吗？这是来自 Blackmore's Night Blackmore 之夜带来的 The Circle 轮回之环。

就像这个经典的组合在风靡欧美民谣的乐坛之前呢，他们的成员都深耕于这种传统音乐的领域，每个人都在潜心研究中世纪古典的那种音律和民俗的曲调，远离乐坛的浮华。所以你从他们的音乐当中是不是也能感觉得到，希望就在这样的空灵当中放下浮躁的那种感觉，在诉说着时光轮回当中感受到那一份淡然与从容。

轮回之环 The Circle， 就是带着很浓郁的这种中世纪的古典韵律，讲着岁月流转生生不息的哲理。

你看，一首歌的时间就可以直接把你带回到站在人生的河流边去观望的那样的一个感受，对吧？所以你看，你在回望你当下的生活，是不是就有了很多的那种释然感？所以这也是我一直跟大家讲的，我说要找准自己的节奏，要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去审视你的生活。你想，你站在云端和站在蚂蚁的视角，他们之间肯定是不一样的嘛，对吧？而且当你一高维起来，你真的会跳出眼前的那些纠结和困顿，你就会看到很多的事情它有不同的维度，你不再会去追求那种在一件事情上的得失。各位，从一月份立下的那些 flag 实现的怎么样了？还是希望大家要成事的哈，对，成功的那个成，事情的事。而且我一直觉得成事可能从来都不是比拼大家的学识跟能力，我觉得更在考验每一个人的那种心胸和格局。所以格局开阔一些啊，心胸豁达一些，大家能感到的是不一样的，万事皆有出路嘛，对吧？稳住内心的步伐，找准专属生活的节奏，好吗？

这样的节奏你喜欢吗？这是来自斯图赫伦带来的小烦孤单，烦恼的烦，这个孤单小小的烦恼了一下他。我想很多人也都有这种小小的烦恼跟偶尔袭来的孤单吧。我们都身处繁华，身边可以说是人来人往，但是应该常常会有那种无人共鸣的感受，也会有被生活琐碎困住的那个时候吧。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

0: 巨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5: 加油，追梦人。

0: 是最热烈的青春，
1: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0: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1: 加油追梦人。

0: 进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1: 加油，追梦人！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4: 各位好，我是丹丹。
3: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在节目里聊一聊您每个月支出最大的开销是什么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当然还有小雨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平时怎么花钱的，欢迎小雨。
5: 大家好，我是小雨。我省着不花钱。
4: 能不花就不花啊。
3: 好，接下来聊一聊每个月最大的一笔开销是什么啊。刚刚8740说了，这个最近每个月最大的一笔开销是旅游生活消费啊，我觉得这个旅游业你就看到非常非常的热闹
4: 哦，太热闹了、
3: 不管是你刷朋友圈也好啊，或者是你刷各大的短视频平台也好，你就看到这个最近我看云南有这个泼水节，
4: 傣族的那个是吧，
3: 对，傣族的泼水节，然后哎呀，好多人都去那边，然后发到把这个视频发到平台上，我看的真热闹、
4: 对、还有天灯节，
3: 对，就我觉得这种不同的这种形式啊，我觉得你可以把它算作是自己的这个支出预算里面啊。其实，你算下来，比如说我其实看到很多朋友去到，比如说这个去吃烧烤，我还大致看了一下，就你的路费成本大概也就在500左右，啊，然后你吃饭的成本，你们再打500，就小1000块钱嘛。然后你花周末2天的时间，我觉得其实还是，每个月有一次，还是能够这个消费得起的，
4: 就是充电嘛，对吧？
3: 对，而且很快乐，
4: 是
3: 吃到好吃的，啊，看到大家的那个。就发来的那些视频，觉得真的太香了。
4: 是，董事思雨说的，对我来说，每个月最大的开销就是油费了。哎呀，我看到我的油箱见底的时候，我这个心呢可闹挺了。
3: 对，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愿意选择这个新能源电车嘛。
5: 不是，这几年的油费确实是涨了不少。
3: 鼎盛时期啊，我记得到8-9块的时候，我真的加一箱油，我看那个油表在走，我觉得自己心在滴血。
4: 对，
5: 真的很明显，因为原来我那辆小车，我觉得那个油费
3: 还挺省油的，
5: 挺省的。对，而且我觉得，哎，我你看你们家都这么多，我家很少、后来我发现啊，他也要加这么多钱了吗？
4: 所以啊，就大家提倡公共交通出行嘛，尤其是我得知咱台楼下的这个停车场又涨钱了。涨的真的是我完全无法承受的价格之后，
3: 坐公交也蛮好的，
4: 我就准备就彻底就公共交通出行
5: 了、其实这个跟大家多聊两句，因为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就一直说我想买车，我觉得买车方便，我就跟他说来的，我说你想想，你买车以后你有很多的花费，你就不开，他也是要花的，
3: 对
5: 对，
3: 比如说这个保险，
5: 对保险、
3: 然后。车损险啊、其实这都算
5: 保
3: 险里面。
5: 你而且你车你不可能不动，你越不动，它将来
3: 越容易坏，
5: 那个就是故障的概率越大。
3: 嗯，
5: 而且你开出去以后，就是那个先不说你自己手潮与好的这些，油钱、保养钱，这些都是你逃不开的。保险钱，像刚娇娇说的，
3: 包括罚款的钱啊。
5: 还有一些朋友就说啊，那我不开，那不开，您把这钱省下来干点别的不好吗？是吧？
4: 对、
5: 所以车这东西就是大家一定也是要考虑，
3: 对，看是不是自己的刚需
5: 啊。对对对，
3: 就如果说你住的地方啊，公共交通出行特别方便的话，你就公共交通出行其实没必要买这个车。但是如果说就是比如说我上班特别远，对吧？我住的跟上班的地方特别远。我就是需要一辆车能够降低我的生活成本。
5: 还有一些朋友就是说他买车是为什么？就是为了周末啊，
3: 为了出游。
5: 对，因为那个很明显我家邻居那个旁边那个他那辆停车就很明显平时都是在家待着
3: 就不动。
5: 然后对，但只要一到周末他这车肯定不在家。
3: 对
5: 啊，所以他肯定就是为了平时周末的那个出游。
3: 有些人想法就是这样，我可以不开，但我不能没有，我需要用的时候得有。
4: 那还是就是整个的支出成本对于他来说也不是一个大头，
3: 是
4: 还是在自己的消费能力范围之内的、
5: 对
4: 吧？
5: 但是就是说也是一样跟大家说，就是你考虑好了这件事儿。
4: 对
5: 啊，
4: 然后我现在最大的这个感受就是，现在5公里以内的行程，我基本上都是自行车，就是又方便， 然后这个季对这个季节也可以了，嗯、冬天不行，太冷了。
5: 我揭露一下那个丹丹，你骑吗？
4: 骑啊骑啊！你看我中午去锻炼，我都骑车啊，骑车过去了。然后或者是在我们家附近，我也是骑车，但远了我就不骑了。
5: 对，
4: 然后我也会有很多的借口。今天风太大了，今天天气太晒了。
3: 哎呀，今天这个衣服穿的有点白衣服，有点容易蹭黑了。
4: 我就别去了吧。

0: 我买回来这个跟一个玩具一样，买回来之后就不用后续消费了。
1: 嗯嗯，
0: 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是后续还有很多的消费，比如说每个月的这个固定的吃的、
1: 吃的
0: 啊、
1: 用的、嗯、
0: 啊，包括零食，对吧？
1: 啊、
0: 这些玩具等等等等，
1: 对，
2: 嗯，
0: 这些都是支出。
1: 嗯，
0: 还有就是当到了一定岁数之后，他的这个
1: 健康
0: 医疗，
2: 那可别生病。
0: 对，他的医疗的这些费用其实还是挺高的。你不能说
1: 没有医保，
0: 对，你不能说小动物这个出现疾病或者身体不适了之后你不给他看，就
1: 哎，小动物是不是也有医保呀？
2: 有，但是是商业的，
0: 商业的医疗保险，就是你可以在很多平台上去买，
1: 是吧？
0: 其实还好吧。
2: 对，就是说到这儿就想吐槽一下这件事情啊，就是咱们现在就人去看病已经有非常规范的啊，就国家的政策啊、医保啊什么的，这些就是异地该怎么结算啊，本地该怎么结算，什么医院怎么弄。
0: 嗯，
2: 宠物这一块我觉得真的觉得是比较复杂和比较不清楚的。
0: 嗯
2: 啊，就每一个医院它的收费标准其实是不一样的啊。我建议大家如果要去的话，可以去一些比较好的，它可能带着国字头的
1: 啊，
2: 但是比较远，就比如说什么你要去什么，我记得有这个，反正是哪儿啊，特别远的一个地方，反正是国字头的这样的宠物医院可能会相对好一些
1: 啊。
2: 但是啊，我说句实在话，你就是带着小猫小狗去宠物医院抽个血拿个药，没有1000块钱下不来。
0: 嗯，
2: 就真的就是这样的，
0: 就还是很大的一笔支出啊。
2: 对，
0: 所以说有想养宠物的朋友还是要想清楚，毕竟你养了它、还是要对它负责的，
2: 对
0: 吧？对
2: 啊。嗯
1: 嗯，
0: 追光者说吃烧烤，然后墨竹子这已经烤上了啊，已经上桌了，而且是
2: 略显过分了吧，
0: 自己烤的啊，说了都正在丈母娘家烤串，还发来了自己烤串的视频。
2: 对，
0: 哎，我觉得自己烤串这个也是一个
2: 快乐
0: 很快乐的过程，前提是你得有这条件，你得有院儿。
2: 哎，没有，现在其实可以去露营嘛，但是有那种正规的露营场地，大家不要自己去在这个街边公园
0: 随便找一个
2: 摊儿啊、
0: 嗯，
2: 因为会有这种这个着火呀，还有污染的这样的危险，就是大家一定要去比较正规的地方去露营，然后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去进行烧烤或者是什么样的这样的娱乐活动哈。
0: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6: 加油，追梦人。
7: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8: 各位好，我是丹丹。
3: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在节目里聊一聊您每个月支出最大的开销是什么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8: 7710说了，我最大的消费就是房租啊，其实房租房贷是一样的。
3: 是，其实相比下来，其实那个房租的这个还算小头啊，还算是小头啊。
8: 对，你看你贷多少嘛。
3: 对，
8: 而且这个是一个很长久的一个过程，你一睁眼就是25年了，你刚才知道了自己的晚年生活，这个是比较吓人的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哈，大家会有什么样不同的这样的支出。其实对于我觉得我们中有孩子的人来说，就我个人最大的一个感受，
3: 小孩的支出是最大的，
8: 就除了月供啊这样的事情之外，我有了孩子之后，我再也不能自由支配我自己的钱了。小朋友的这个生活支出太高了，
3: 其实就是跟我们说的，你跟养宠物是一个道理，对吧？这个
8: 那可贵太多，
3: 是增量级的一个支出。
8: 对，
3: 养孩子跟养宠物嘛，都是你要对他负责嘛，就是这还，但是这个支出就很
9: 大。这个昨天晚上说到这儿啊，昨天晚上我刚刚带他去看了一个就是兴趣班，其实算不上兴趣班，想让他锻炼锻炼，然后带他出去看了一下，当然也没有决定，我就怕他的兴趣转移太快
8: 了。小孩一定是这样的，
9: 对，
3: 你要逼着，
9: 而且不也不光是你要逼他，你给他附加太多就是他不愿意的东西，其实他也很难受，就是要谨慎，一定要谨慎。
8: 因为你知道，就是小朋友啊，就是娇娇没有孩子嘛，就是你没有这种感觉，小狗小猫饱了就行。但是小朋友不一样啊，他有教育问题。
3: 你满足他的教育方面的东西，技能学习，对吧？兴趣班，而且虽然我没孩子，
8: 都其实全国都一样，
3: 就是
8: 都蛮卷的，
3: 就是大家真的很卷啊！为了这个小朋友不输在起跑线上，其实也不是说这个那么功利些，就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兴趣多元一些啊，未来可能有多种选择一些，
8: 对，
3: 然后去报各种的兴趣班。
8: 而且我不知道小雨的这个孩子什么感觉，就现在的小朋友他自主意识很强，他会告诉你我想干个什么什么什么，我想学个什么什么。但是呢，就像小雨说的，孩子的这种兴趣转移很快，
9: 是
3: 就腻了。
8: 对，你花了大几千给他报了这个班，隔了一段时间我不想学了。那这个时候呢，家长的这个功用来了，你必须学，这个钱已经花了。
9: 对，
8: 然后他会有新的兴趣不断的去叠加，你又担心那孩子的兴趣在这儿，你不给他报这个班，万一又这个抹杀他的兴趣了，是不是又不好？所以好难哦，
9: 焦虑，
8: 好难哦。
3: 是啊，就像那个回击说的，这个还是养宠物吧，养只小乌龟，像我一样。吃的每天就是几块肉，也不爱生病，伺候好了没准还能看着我孙子长大。
8: 可是我的乌龟被我养走了。
9: 那你
8: 是
9: 怎么养的？这么容易养的东西都能被你送走？
8: 它的壳被我养软了，我就在想，肯定是我的问题。
3: 你是没给它晒太阳吧？
8: 没有啊，我还养得挺精心的。就我觉得我可能不太适合养宠物，给我难过坏了。
3: 丹丹的小朋友茁壮成长也是很不容易的。
8: 这不一样啊，你好好说话，怎么回事啊？
9: 所以那天我那个就是清明节的时候，我正好带他去了一个宠物市场玩。我当时目的其实是想让他去玩一玩，看一看。当然我知道我去之前我就有这个预期，孩子去了，那肯定他想要说看的这些东西就动心了嘛。所以我就给他选了个耗子。
3: 选了一个小耗子啊，小仓鼠，仓
9: 鼠，对对对对对，
3: 对，其实这些我觉得就是养一个小宠物其实也挺好的，虽然是会有一些多余的支出，但是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
9: 我想的是这样，
3: 他会培养他的这个责任心。
9: 对对，我就是说我在给他买之前，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想买。可以，我给你买，但是这是你的宠物，
3: 对，
9: 你要
3: 负责养，
9: 对，你在你每天把你自己照顾好的同时，你要给他照顾好，我觉得这是一个责任心和就是负责人态度的一个对他的一个培养，
3: 嗯，
9: 但
3: 是
9: 就是说想一样嘛，咱们留点预期，我总不能给他弄个猫啊狗啊这样的，就是需要更多照顾的东西啊。
8: 你买的是仓鼠对不对？
3: 先循序渐进，
9: 对对对，
8: 嗯，我也买了。嗯，我也给我们家小宝宝买了仓鼠，我还给那个仓鼠买了个大别墅，那种三层那种大别墅，然后我的仓鼠把我咬了一口，仓鼠走了，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3: 你这个人，
8: 就是我去给他一定要
3: 有毒素，
8: 要清理他的那个巢，就是穴嘛，然后也给他换那个木屑什么的，然后他就咬了我一口，然后第二天我再去。

0: 看他的时候
1: 就不行，
0: 他就不行了，就是我所以
2: 这个人
3: 就丹丹可能身上自带什么光环或者
0: 我是不是阿凡达人这个是，所以就是这种我都不敢养了，我就踏踏实实还是把我们家两只这个狗狗养老送终吧、嗯、
3: 是看斯努比跟你一样说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他养的小乌龟
0: 对
3: 也不知道为什么壳坏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0: 对、啊、
3: 这可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泡水泡久了，或者是这个没晒
0: 太阳，不是乌龟不就是要在水里吗？
2: 看看咱们那个听众里面是不是，因为咱们听众
3: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
2: 对，没准大家有人知道。
3: 对，
0: 哎，就下次可以就给我们来请一个类似于可以养就是异宠，就是其他这种、
3: 啊、二猪其实就可以
0: 啊。对，就不一样小宠物的这种专题，然后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去养这种异宠。嗯，因为我还去就说题外话，我去各种异宠店里面发现好多奇奇怪怪的动物啊，
3: 像这个手工啊。啊，然后包括有养这种宠物蛇的
0: 变色龙
3: 啊，还有这种蜥蜴的小蜥蜴的啊、
0: 嗯，
3: 但都是这种
0: 小青小什么什么蛙，
3: 对，
0: 蜘蛛、
2: 哦、对对
0: 蝎子
2: 各种蛙
0: 都有，我去看见了、
3: 嗯、好多，
2: 还有寄居蟹
0: 啊，对，
2: 我那天居然还看见了那个钉板。
0: 有啊，还有小浣熊都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当然啊，就是以上的这一些，我们先要去看它能不能饲养，因为国家有一些是明令禁止不能饲养的，咱们不能说是我觉得它好玩，我就给它养了啊、嗯，这个是不可以的。
2: 而且我就很怀疑，你比如说像那个就是那个丁满这种动物，它可以跟人互动吗？它很野性的吧？
0: 不知道啊，就是所以我们可以应该请一个就专门的这种异宠的这个店主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3: 嗯、
0: 如果你要饲养的话，应该注意什么样的事项？
2: 对对对
0: 什么样的是比较适合养的？
3: 没错啊，刘老板跟我们说了，说养乌龟的水还是要定期消毒的啊，可能是不是换的不够勤？
0: 对，
3: 啊、
0: 有可能。
3: 对，然后斯努比说现在宠物也不养了，就养点花。哎，其实养花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包括其实。有不少朋友在家中的这些摆饰也是我们今天说的一个固定的支出，
0: 对
3: 啊，就比如说这个插花啊，
0: 我
3: 啊或者是这个各个的，之前我们也聊过，比如说到春节前后或者到春季会往家中去更改一些软装的布置，其实这也是一个算是固定支出，
0: 是的
3: 啊。其实你说它有多有用吗？其实没有太大的用处，但是会让你的心情愉悦，就是还是我们说的是精神层面的一个、
0: 嗯、
3: 辅助的方式。
0: 是
3: 啊，
0: 嗯，
3: 其实你说算不算固定支出也算。
0: 算呀、
3: 啊，而且是挺必要的一个支出。
0: 我的这个固定支出确实是，它不算大头，但是它是有，因为我会每一周买一些鲜花，就是鲜切花，然后在家里面去变换不同的这样的配饰。为什么不买这个土司的这种花呢？因为我养不活我的绿萝，小娇知道，再放到办公室。他已经跟我彻底再见了，嗯，所以我就只能买这种鲜切花。秦明了说，今天的话题完美转换到养宠物。对，其实我们是从养宠物，它是一笔很大的这种开销，
3: 嗯、
0: 然后
2: 确实是
0: 变到了养宠物。
2: 因为我有一朋友，他就是他说他每月在宠物上的花销比他自己花的多多了，
0: 很贵的。
2: 对，
3: 而且很多人愿意为这个花，
2: 啊、对、
3: 啊、就是把当就是很多年轻人啊，现在这个也不要孩子，就把养宠物当成养孩子啊。
0: 对、
2: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也是每月每隔几个月搬猫砂，就把自己累得不行不行的了。
0: 对，而且你要知道，就什么狗粮、猫粮这种，还分什么天然粮、这个粮那个粮，就他那一袋粮就特别特别的贵。嗯、
3: 对，
2: 而且有的时候他买了以后，他吃不惯。他甚至
3: 还要换，
2: 对
3: 对
2: 对对，
3: 是啊。
0: 对，我们家狗前段时间就是因为我换粮，它过敏了，我又带去医院，然后又
2: 过敏了。
0: 狗也过敏，嗯，然后就又得给它换不同的，就又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3: 是的，
0: 嗯、
3: 啊，就像用户7710说的，养宠物就是要培养耐心和爱心，细心多方面的情感都要在里面。
0: 对，
3: 啊、是。我们说回到今天的话题啊，今天话题是来聊一聊您每个月支出最大的一笔开销是什么、
0: 嗯、
3: 啊？就聊到了现在很多人愿意去养宠物，
0: 是的、
3: 啊，包括像刚刚说到的家中的这些软装，定期去换一换。
0: 嗯，
3: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啊，虽然它是一笔支出，但是我们说挣钱不就是为了让自己快乐吗？啊、
0: 是的，
3: 不然就是单纯的被房贷车贷绑住，自己并不快乐。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没必要了。
0: 嗯，对，其实我们每一次跟大家说这样的话题，并不是说是推荐大家真的就去一定要走入这个消费主义的这样的陷阱啊，
3: 嗯、
0: 或者我要花钱我才能快乐。
2: 对，
0: 只是说，我们大家可以让通过这种花钱的方式啊、或者是有一些不得已花钱的地方，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这个舒服一些啊、
3: 嗯，
0: 让自己活得更加的愉悦一些。当然，所有的这种开销的前提，一定是在你完全能承担的情况下。

0: 在
1: 能力范围内，
0: 对，不要变成自己的负担。嗯，
1: 没错。
0: 嗯，然后说到最后，既然我们来说了每个月支出的最大开销，其实之前也跟大家推荐过，我是比较推荐大家去记账的。
1: 嗯，对，就是养成一个记账的好习惯，然后你就不会说我不小心花超了啊。当然也有这个可能，就是有两种方式，一是把这些超前消费的方式先
0: 停掉，
1: 或者是不要以它为一个主力消费的一个方式啊。然后再有就是有养成一个记账的习惯，你就会慢慢发现我的这些支出其实都是合理的，
2: 嗯
1: 啊，并不是说一定是超出了每个月的这个自己的收入范围。
0: 是啊，嗯。二一个就是，如果你说我确实是不想把这些东西给停掉的话啊，有个方法，你可以设置。它会有一个，它会现在所有的这种借贷的这种什么短途的这种提前消费的这种方式，它都有一个设置，就是比如说你给自己每个月根据你的工资20%多少
2: 啊，对
0: 啊，你定一个额度，
1: 嗯，
0: 然后到了那个额度，它就会给你弹窗，然后提醒你，你这个月已经花超了，
2: 嗯，
0: 或者是马上就要花超了，你就给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啊，也能会让你对，会自己控制一下，我觉得这都是比较好的方法，
1: 没错。嗯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把你的所有的固定支出，今天我们说到这些固定支出，提前定时，它就到点就支出了。
2: 嗯
0: 啊，然后剩下的钱才是你可以额外去使用的，这些我觉得都是比较好的这个消费方式。
1: 嗯，或者是就是你提前的我们说的这些支出，贷款的消费，你这就是每个月定期一发工资或者一有钱到账就把它打到一个卡里啊，打满了之后剩下的钱你留下自己花啊，其实就是还是要做好提前的这些消费的预期，然后来满足自己的这个收入水平的前提下去进行消费，去进行让自己快乐。
0: 是的，嗯，那好吧，我们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1: 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了，
0: 拜
1: 拜
2: 拜
0: 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5: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6: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5: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6: 加油追梦人。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从西陵二路地下通道到至喜长江大桥

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当我们说到断舍离时，我们都清楚地知道这是最近的一种流行，把空间腾开，就像把很多杂乱的东西

东西从心里挪开一样，会让你的生活和你的心情都变得特别的通透。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都可以让他们离开我们的生活了。例如，你可以退订所有的广告、电子邮件，几个月都用不到一次的软件，各种包装、说明书和纸箱。现在有问题，其实完全我们可以在网络当中问客服，不用去阅读那么复杂的说明书了。另外，别忘了，你不喜欢也不会用的香水，还有各种使用频率非常低的小家电，还有那些需要花太多心思打理的衣服。零七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幺零五九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啦！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618年。

0: 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4: 加油，追梦人！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当《乘风破浪的姐姐》综艺节目大火之后，有很多黄龄的粉丝终于大呼一声，黄龄终于火了。从出道至今 Yellow Zero 他一直陷在歌红人不红的尴尬境地。2007年黄龄就发布了首张个人专辑《痒》，并且这张专辑帮他拿到了东方风云榜东方新人的银奖。即使到了2020年代，这首歌曲依旧活跃在 UP 主的剪辑视频当中，后来的佳作《风月》更是婉转缠绵，圈粉

说起歌手林宥嘉的出道，也要说到一档选秀节目，那就是2007年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那一年林宥嘉才20岁， 他在比赛中以11次满分 拿到了冠军。而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跟他一起参加比赛的还有杨宗纬。谁不想沿着幸福走，谁不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

0: 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3: 加油追梦人。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城东大道北向东，从西陵二路到福海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约你。
1: 你付出了真诚，就会收获相应的信任；你献出了爱心，就会得到与之匹配的尊重。反之，你对别人虚伪、猜忌，甚至记恨，别人能够给你的，也只能是一堵厚厚的墙和一颗冷漠的心。往后余生，愿你所爱之人也同样真诚地待你，愿你所有的深情都不会被辜负，愿我们都被真情温柔以待。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3: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2: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3: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时间拨回到2006年的夏天，超级女声比赛在电视荧幕当中如火如荼进行着，而许飞就是这一场热火比赛当中的全国十强。她抱着吉他淡淡的唱歌，好像跟火热的比赛格格不入，不过她淡定清爽的声音和比赛现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于是变得更加耀眼。比赛之后有一首歌《那年夏天》就成为了她的代表作，歌曲当中自带的淡淡的忧愁感也吸引了不少粉丝。

对于李心洁来说，除了歌手的身份，更重要的身份应该还是演员。她的成名作《见鬼》还拿到了2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奖项以及金马奖的奖项，由此将事业推向了巅峰状态。虽然拿到了这些重磅的奖项，但李心洁还是像平常一样过着自己的小日子，非常的低调，而她这个状态也是非常难得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5: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0: 那些真挚的。

0: 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1: 加油，追梦人！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在每一天平凡的生活里面，偶尔驻足，慢下心来，你会发现时光静好。这种美好里蕴含着一种简单的道理，不问今夕是何夕，简单就是一种幸福。善良要有底线，大方要有原则，不分青红皂白，只知道对别人好，那就会辜负自己的一片好心。每个人都有难过的时候，每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走出困难的方式，而这一切当你走过去之后，反头再看，你会发现其实每一件事都很简单。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

0: 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七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钛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4: 加油，追梦人！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松林路南往北方向，从城东大道东段到竹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寺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对于音乐人这个行业来说，有一座顶峰叫做周杰伦。粉丝们对于周杰伦还有这样的评价：世界上的音乐人都是可以复制的，唯有周董独一无二。对于这样的说法，虽然确实有点偏激，但是却不无道理。毕竟五音不全却独创自己的流派，成为乐坛的一座顶峰，也只有周董一个人而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4: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6: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5: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6: 加油追梦人。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

0: 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1: 宜昌交通广播。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安师傅说车，
5: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是一档如聊车的广播节目，说车啊，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给我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在节假日期间，在双休期间正在重播。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Z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您这会儿正在开车路上的，或您停在哪个地方正在刷抖音刷到我了，或停在哪个地方的听广播听到我了，就您所想问的问题此时此刻在抖音的公屏上可以直接留言了啊。感谢邯郸的网友，还有来自于宜昌本地的众多网友，你们好，也欢迎来自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有任何问题来直接公屏留言。马上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问题啊！也感谢各位在直播过程当中把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虎八的艾瑞泽八的这个 Pro 和艾瑞泽八两款车哪个好？谢谢安师傅。我这么讲吧，对于艾瑞泽8来讲 Pro 针对人群是更加时尚更加年轻的人，那艾瑞泽8主打人群是相对来讲居家一点的啊，这样的人群可能会更好一点点。所以说综上所述吧，如果说你是打算预算有限10多万块钱，那你希望这车里面屏幕大一点啊，氛围好一点，那你应该是买 Pro 这个版本的啊。如果你希望车内的屏幕呢能够连啊，就是我副驾驶也有我欣赏的，你买虎8。虎8照顾的是全车人的感受，那虎8 Pro 呢主要是针对的是驾驶人员的相关操作啊，各方面的啊。这么说吧，虎8 Pro 啊，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以驾驶为尊，那虎8呢是以家庭每个人都很重要这种感觉啊。但这个观点只能说说来听一听啊，但也不能这么完全这么讲，观点仅供参考。来看一下朋友安师傅问题，好，请问一下，领克10和小鹏 P7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市区到底该怎么选择？这么跟你讲吧啊，领克10主打的是插电混动啊，小鹏 P7 主打的是纯电动，就插电混动和纯电动。如果你市区开的话，你充电很方便的话，你讲就是上下班代步的话，你可以考虑纯电动的小鹏 P7 啊，没有任何问题。还有人问到安师傅你好，小鹏 P7 和小鹏 P7 加该怎么选择呢？你仔细看一看两款车的外形不太一样，小鹏 P7 呢我理解呢还算是能接受，小鹏 P7 加有点不能接受啊，就是那个尾巴，你那个尾巴不像是轿车你知道吧，那个尾巴像是 SUV。所以从审美来讲，我觉得小鹏 P7 可能还能接受啊，小鹏 P7 加需要你有一个非常抽象的审美。另外一个小鹏 P7 加那车，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哪天你倒车不小心碰到哪儿了，你说你自己修灯得修多少钱呢？啊，这么说吧啊，安师傅，我重点是充电不方便，你可以考虑一下领克10这车啊，它是以油车为主，帮你省油啊，然后呢有电的辅助。但如果说像安师傅，我就是充电方便，我就要买纯净的、干净的，买纯电的啊，小鹏 P7 OK。 安师傅你好啊，请问一下，双门的宝马430可以买吗？不可以，不符合咱们中国人对生活的概念。老百姓什么是日子？日子是哪是一个人过的呀？你买个双门宝马，你不是自己过日子，该干嘛？对吧？你最

年轻人打造的一款车型，预算有限，15万左右啊。然后呢，基本上你要的东西它都给你安排上了，无论是门啊，还是造型啊，电池不说了，它的悬架也不说了啊。但是有啥说啥，这车呢，很多人吐槽这个价格的比亚迪有特点，噪音比较大。哎，你能接受吗？能接受，充电方面盘它没问题啊，就这么简单。哎，感谢哪里的武汉中的网友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其实我家里面倒是不缺车啊，如果家里不缺车的话啊，这位朋友，另外一位朋友啊，这位朋友问到我马上毕业回国啊，毕业回国是要买这个啊双门宝马的朋友啊，40的预算封顶是50，接受二手，平常真喜欢跑高速去旅游，还有啥好推荐的吗？那你这种情况买纯油车非常适合。你这个价格，而且你这个年纪，难道你不觉得马看很好吗？啊，你不觉得马看很好吗？啊，这个价格，这个年纪，而且马上回国，你要的感觉应该是保时捷能给的，贵的买不起。当然，你说按说我买个二手，你买二手的话，你买卡宴，这可能比较适合你的味道，啊，哎，或者是呢，你说那我们路况很好，跑高速，全程高速，你可以考虑一个帕美，二手的帕美，因为你可以接受二手吧，50都可以的，50-60万都可以的，能接受二手的话，帕美可以考虑一下嘛，对吧？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元这车怎么样的？元，你问的是元 UP 还是元 Plus？ 感谢坐车的童年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主播为什么会推保时捷呢？也很奇怪啊，在整个油车体系里边，保时捷的各款车呢，它还是比较保值的啊。保时捷无论是讲 Macan， 还像这个我们讲这个卡宴，还是讲这个帕美，在整体的油车体系里面，它是比较保值的，这也挺奇怪的。你从来没有人说保时捷养护便宜，不敢这么说啊。这它应该算是相对于豪车里边走的还比较稳的车了啊。问到不懂电车，想入手一个，听说元性价比很高，元有元 UP 和元 Plus， 这么说吧，你预算多少？你预算10个，那你元 UP， 你说按说预算12-13个，元 Plus， 哎，是比亚迪的话呢，整体来讲，啊，体系庞大，啊，它的售后质保各方面能做得很好，哎。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如果油车虎九27款的，跟宋 Ultra 对比，选哪个呢？这就是关于能源补给方式的纠结了。你一年能跑多少公里？你一年的养车成本能接受多少？比如说安师傅，你说我一年跑10000公里，油钱我只能接受到5000块，那这个虎九你算了，别买了。然后安师傅，我一年跑10000公里，我油钱我真的能接受到10000块，那我觉得虎九非常适合你。小鹏安寿你好，请问一下，方程豹太七插电混动的顶配和哈弗猛龙 Plus 该怎么选择呢？你问的是方程豹太七和猛龙。太七这车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它就是一个城市型 SUV， 别开叫方程豹，它跟越野一点关系没有。猛龙这车好赖轻越野没毛病啊，你说安寿，我买的车就是城市用，我不越野。好，你买谁？买太七。但是我轻度越野，出去偶尔去玩一下什么的，你闭眼冲猛龙 Plus， 两款车区别很大呀，啊，看你自己的日常生活。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那您推荐哪个呢？坐车的土豆。哎，土豆这位朋友，您是恩师的吗？我爬个楼，哦，爬你个楼，元呐，那入手元的话，一定是买元 Plus 嘛，对吧？来，问到帕美，其实我了解过。啊，这个价格二手它年限都4年左右了，后期保养维修成本挺高的。如果新车感觉的话，有什么轿车是吧，新车40万左右，40-50万的，那我觉得可能奥迪又更适合你了。啊，新款奥迪 A6 了解了没有啊，或是我们讲这个奔驰的 E 级了解了没有，这种感觉应该比较适合你刚大学啊，你是刚出国留学回来，而且很多出国留学回来的朋友买车的话，好像有些车在目录里边可以省一部分的增值税，具体情况你可以咨询相关的留学的一个部门啊。因为有的人呢

之后呢，它是有指标的，留学生买车，在国内工作啊、创业什么的，他买车有一部分费用是不用出的，这部分情况你可以咨询一下你们当地的这个留学的相关部门啊。对，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在湖北首购标致408怎么样？您是就是408，还是408X？如果说408，你说二十万，我预算就十个，我希望动力强一点的，我希望这车空间大一点的，没毛病啊，408，没毛病啊，就是你要的10万左右落地价嘛，没毛病，铁子，嗯，了解了。A6 改完款不好看啊，这个E300有点老，所以看了一下430啊，这个你了解一下啊。另外，留学回国就业政策你了解一下，你像纯进口车好像没有政策。啊，合资车才有相关的购买的一些什么税费减免政策，你可以了解一下啊。来，感谢青山问到408，我刚说过了，预算10万，要求动力要比什么，这个轩逸强啊，比这个桑塔纳强啊，或者比那个朗逸强啊，那你我觉得408很好的，对不对？就这么简单。张宝，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声音来自于湖北宜昌交通广播，我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是安师傅。一会儿再说，各位不要换频率啊，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0: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夜明珠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4: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5: 导航开始了，
4: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6: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7: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6: 说你所爱。
8: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感谢各位天南地北的网友来咱们直播间，还有一位在国外留学即将回国的朋友也在咨询车话题，谢谢你们的信任啊。本节目在晚上7点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中播，同时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咱们直播间，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留言问到你的问题啊。来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9: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啊，说那想买二手的星脉或者二手的揽运怎么样的？那这么说吧，你的预算买揽运的话，估计年代可能要长一点点啊，星脉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啊。那么这种车的话呢，我反而不认为，不建议你去买，因为这个路虎啊，它的有些品质可能还真的不是原汁原味的了。那你要想原汁原味的话，可能还是要考虑一下保时捷啊，保时捷还是原汁原味的。所以说真正懂车的朋友来讲啊，要买相对好一点的车，一般还是首先会考虑保时捷啊。那感谢马鞍山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武汉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以及这个吉祥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啊，有任何车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 H10 比路虎卫士和普拉多靠谱吗？ H10 你拿它跟路虎卫士来对比，然后路虎卫士又拿来跟普拉多对比，这是怎一个脑回路啊？这是不是买车？你这样啊，就是说你拿这个买卫士的钱，你都可以买5台6台这个 H10 了，长城哈弗的 H10 啊。这个是怎么个比法呢？ 先我们不说钱的事儿啊，我们只关心车本身，好吧？啊，我知道你不差钱，你反正有钱任性嘛，我想买什么车买什么车。那这三款车放一块的话，如果说你要讲智驾啊，你要讲它智能啊，讲这个屏幕啊、大屏幕啊、隔音呐、智驾呀这个部分的话，那一定是 H10。现在无论是油车在国内，还是新能源车在国内，最大的卖点啊，除了能源补给方式之外，那必须是大屏幕，那必须是各种雷达，必须是各种智驾，那必须是各种氛围，那必须是各种大空间，那这你必须拉满。那相对高端一点品牌的话，像路虎卫士的话，可能它那个你人机互动，可能还是慢点劲儿。啊，还是这，但是你要讲舒适啊，这个还得是卫士是吧？那普拉多你就别讲支架了，这个，那这好什么好讲的，这个是吧？就这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啊。哎，好的，谢谢。这个预算还是买这个挺尴尬的啊，想网上又对对，是你这价是有点小尴尬。你这个价格里边，聪明一点的都会选择奔驰、宝马、奥迪啊，因为四五十万这个价格，更多人如果买纯油车的话啊，首先考虑的还是奔驰、宝马、奥迪。哎，也感谢这是哪里的朋友，中山的网友，一位做二手车的网友，你好，回来直播间。也感谢这位顺头。桥头顺哥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下一位朋友问答案，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一年5000公里啊，锐界 L 纯油和汉兰达纯油该怎么选择？谢二师傅，一年就5000公里是吧？如果说你对空间没有太强要求，如果说你对车内的氛围啊，什么电子氛围没有太强要求，你对车的什么所谓的什么流线型没有太强要求，闭眼冲汉兰达。说安师傅呢，我对颜值有点要求，你买皇冠陆放，对吧？所以说呢，我个人观点，你一年才跑5000公里，你的丰田的汉兰达或皇冠陆放这车基本上放不坏的这个。但是你的这个锐界 L 不好说，万一哪天门抠不开怎么办呢？哎，哪天大雨怎么地的，人门开不开了，你怎么进车里呢？你到北方去，好一场冰雪过来啊，门开不开了这个。啊，那你我个人观点还是买这汉兰达或皇冠陆放更适合啊。来，感谢来自沈阳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宜昌本地大地，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是的，咱们节目正在通过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了。下一位朋友安师傅啊，请推荐一款长途旅行高速要稳，同时还得有四驱，有一定通过能力的油耗低的车，谢谢安师傅。你就是没说价格，长途旅行高速要稳，还要四驱啊、有一定通过能力的油耗要低的车。那你这样吧，你去买个瓦罐的奥迪 A6 怎么样？哎，瓦罐的奥迪 A6 这个进口的，你看可不可以？高速很稳，四驱很适合长途旅行，旅行车嘛，啊，确实有一定通过能力，啊，油耗呢也比现在很多很多车呢要低，很多这个大排量点的是要低一点点。你看这个行不行？你也没说预算。那再有呢？再有的话，高速稳一点的，还有四驱的，长途旅行的。那你说 SUV 它哪有几台这车说 SUV 高速很稳的呀？高速稳的还得是轿车呀，轿车还是要讲旅行，那不就是旅行车吗？那你说是不是这理儿？是这理儿啊？你要点油耗低，你说你都喜欢跑高速，还要买四驱，你还在乎油耗低？那干什么呀？没必要了啊！油耗低这个你完全可以不用考虑啊。来，感谢各位来直播间，谢谢。同样说一下，如果说像你这种用车环境的话呢，我个人观点，你买一个像类似于纯电动的没必要，你买一个什么插电混动增程式也没必要啊。你经常跑长途的话，你买个纯油车真的很有必要。经常去旅游啊，纯油车方便，一天到晚的，比如说今天累得不行了，还要担心着在哪儿充电的问题，还要担心这点儿是快充啊，是慢充啊，这个。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充电桩，好家伙，被人占着在。这就是电车啊，新能源车在旅行过程当中的尴尬，你说。所以说旅行啊，玩的是心情， 你不要因为充电问题影响自己的心情，是吧？看过没有前两天那个新闻啊，一个开这个五菱宏光 mini 的啊去充电，结果发现充电位置被人占了，就是那哥们儿他充电位置他占了，他也没充电，好家伙，一怒之下把人车给砸了。那什么心态，这是吧？那这确实也是一部分新能源车主所面临的尴尬啊，这个时候真的是走不动了，没地儿挪了，得充电，就得这儿充电了，就在这儿充电，发现有人他就在占个车位没充电啊，那怎么办呢，是吧？所以长途旅行的话还是买纯油更靠谱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2018年的 BQ40 这车怎么样？2018年的 BQ40 这车不怎么样，别买。那一个智能化谈不上，第二隔音谈不上，第三个这车我没有猜错，一定是去刷过锅呀，玩过泥巴呀，爬过山呐，玩过沙子呀，是吧？2018年的，而且都98年时间了，你买什么 BQ40 啊？你这个年代买二手车，你哪怕你买个荣放耍一耍，没耍明白，那你说我荣放也无所谓，你买个 BQ40 是怎么回事？你这个不对呀！啊，你这想法不对，都车龄都8年了，你还想买个所谓的硬派 SUV？ 你买这真不对，我跟你讲。来，感谢生活什么什么什么80人，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来，正在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同步在聊。同时咱们也聊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ZANDA。 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是一个小姐姐，25万预算买纯电小米苏7这车怎么样？25岁想买纯电的小米苏7，我有什么理由说不怎么样呢？我觉得25岁女孩子苏7它确实有着让你心动的地方啊。第一个，车里一坐啊，那种氛围啊，那种氛围灯啊，跟着那个我们说中控台两边那个氛围灯条啊，音乐一放啪啦啪啦跳啊，跟着这种这个门啊，这感觉啊，跟着车的流线型啊，跟着车的这种造型，你甭管它是怕不怕美什么的，你不管这个，你甭管什么保不保时捷，你不管这个，你重点是这价格你买这车啊，你再看这车的一个我们讲人机互动，是吧？你跟他一说话那声音，哎哎啊，你好，那小声音好听，是吧？没有理由25岁女孩子不买这车，没有理由啊，想买买，对吧？没有问题，可以的啊，不用一天到晚被什么主播带节奏。有些主播在网络上天天啊，他不说小米，他说小米法务怎么怎么地，一些主播那肯定是吃的什么东西了，对吧？卡嗓子了啊，各种说小米这个不好，小米那个不好，没必要啊。这个、有些时候啊，在网络上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他一般是说这个好那个不好，他肯定是拿那个好的钱了。哎，你要想明白啊，所以网络的东西啊，你只是看看热闹，呵呵呵一笑，嘿嘿，完事了，吃个瓜。真正到自己买车的时候呢，一定是按个人所需去买。现在的新能源车，你就把它当成个数码产品啊，当个手机也好，你当个大平板电脑也好，你把它当个数码产品。像笔记本电脑各有各的买法，各有各的品牌，手机有各有各的买法，你看你需要什么嘛，你不用很纠结，对吧？ OK， 那油车你可以纠结一下，没有问题。我经常讲个例子，如果说哪天油车品牌没了，全是新能源，咱们节目不能叫做安师傅说车，叫做安师傅说数码。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我还是现学区，我还是现学研究数码才行啊，因为我对数码啊、平板啊、笔记本啊、什么手机，我这个我不行，这个我研究吧，慢慢学吧，怎么办？时代潮流嘛，这个。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极氪007顶配和小米的这个什么小米什么那款车啊，跑哪儿去了？和小米的苏7该怎么选择？啊，这样吧，你的问题我广告之后来回复你啊，或者是在广告时间我单独回复你。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是安师傅，聊车点点滴滴，聊车的方方面面，任何车话题您可以在广告之后来跟我继续聊。同时咱们在广播直播的时候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进抖音直播间直接公屏留言回答您的问题啊。也感谢各位喜欢这档节目，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5: 加油，追梦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号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往下继续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来看问题啊，我不知道这些朋友还在现场等我呢吗？刚才广告时间走了一圈啊。安师傅你好，我准备下手极狐的 T5， 跑高速最远的是150公里，那哪个版本相对适合？具体有哪些优惠？优惠你不问我啊？优惠你真别问我这车啊！对，我跟你说一下，如果说是每次单途高速150公里啊，极狐 T5 啊，跑高速的需求什么版本更适合？基本就这一个问题，对吧？我是这样跟你讲啊，买极狐 T5 呢，你是勇气可嘉。说实在的，买勇气可嘉。为什么这么讲的？我们先把这事儿先说大一点，然后再给你回来回答你的问题啊。极狐现在在开始玩啊这个换电技术。那极狐的换电技术呢，很多人说不敢用。它准确说是宁德时代和中国石化以及极狐的共同打造。什么意思呢？以后极狐想走的路线是啊，电池宁德时代提供换电支持，然后场地由中国石化提供场地支持，极狐来生产车啊。所以说这个换电这部分的话，我个人观点可能是极狐以后的一个发展方向啊，可能以后在全国各地啊，只要是中国石化的口子啊，都有这个换电技术在里边，这个挺有意思啊。但是那你说，还是那我就想买这个极狐 T5 可以吗？可以的啊。如果说你高速经常跑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讲你完全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它的那个应该是标的是1215啊，那个版本的增程，那个版本的你可以考虑一下这车啊。另外一个增程器这波你不用特别担心，北汽毕竟是做发动机，它是很厉害的啊，这也无需过分担心了。只要不担心什么保值率，只要不担心这车的一个当地的售后质保啊，这部分你买它可以啊。极狐其实是一个比较被忽视的品牌，我曾经经常在广播里比喻说，法系的标志雪铁龙在油车体系里面的被忽略的情况，跟现在 T5 就极狐有点像，哎，是这么回事啊。也感谢各位来直播间，我还要爬楼看你们问题啊。来，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宋 L 问题我已经回复过了啊。下一位朋友啊，思域Type R 这车好玩不？买思域 Type R 的朋友我不懂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买新车头，第一个国内买不到，基本上你要走纯进口的，要这个日本纯进口过来。第二个手动挡的，40多万买个2T手动挡，那纯油的。然后呢，空调什么的，包括你的中控屏，你中控没有屏幕啊，这个什么炮筒仪表盘啊，40多万。这就是你我他你这事儿他说不清了，除非什么呢？说按说我这我就是有啊，有籽儿，对吧？我家里边可能有一个问界 M9， 我觉得问界 M9 开着不爽，哎，本来我就购车预算就是100多个嘛，我已经买了个 M9， 哎，我还剩40几个籽儿，哎，我就想买 Type R， 可以，没有问题啊，你有钱谁管不了你？你看有这风格可以的啊，对。文大叔你好，请问一下皇冠陆放的这个尊贵这车怎么样的？买皇冠陆放一般都是瞧不起汉兰达，太丑了啊，然后又喜欢丰田的动力总成稳定性啊，又想这个整体稳定好啊，那你买这车是没毛病的，对吧，铁子？所以说你这车能买啊，前提是你看你是怎么认知车本身的。但我就怕你买了这个皇冠陆放之后呢，比如说啊，你20几万你买

0: 陆放，哎，你怎么没买玉器啊？没买豌豆外？哎，你没买安慰塔？没买这智戒啊？智戒可能不够。你没买这个问戒啊？或者是上戒没买？哎，你怎么不买那个吉利的银河 M9 呢？啊，各种问题，问你懵，你知道吧？反正你得有百口能辩的能力，你就买皇冠陆放没问题啊。那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来啊，正在陪各位聊车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欢迎更多宜昌本地的网友进到咱们直播间，宜昌本地听众通过抖音的方式跟咱互动。暂时呢，咱互动平台今天这段时间我们是通过抖音互动的，因为这个我们直播间的摄像机和导播台被拎走了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直播间的我的节目暂时是通过抖音来互动的。感谢心连心和心心相印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问到新款的霸道跟 BBA 该怎么选择，谢谢。也就是意味着你说当时我想买个霸道啊，想买普拉多，又看了 GLE， 原先 GLE 价格也很便宜，也是五十几个六十这样啊，要奥迪 Q7 也那样嘛，是吧？或是买一个这个宝马 X5 也差不多这一个价啊，彼此反正差个五六十五不到十个左右吧，都能接受。这个综上所述啊，看你买车的目的是什么。普拉多这车真能开得住二十年，宝马 X5 二十年的车的好像没看到哎。GLE 开满二十年的好像也不多啊，这个或者是奥迪 Q7 开满二十年的，没有看到。霸道我倒是看到了，有这个十大几年的还是有的啊。对，这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哎，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刚才您给我讲 T5 我没听明白，如果下手这款车的话，还有没有其他品牌可以考虑呢？你想买增程是吧？增程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个，我出个主意啊，对空间有要求啊，你别打我啊，逸派008。逸派很好的车，你们不信啊，要了解一下逸派，也是一个被品牌耽误的车啊，也不知道怎么着东风生产的，就是不买怎么回事呢？啊，你东风的啊，东风标致，东风雪铁龙他不买，东风的这个风行啊，东风的这个不买是不是 ？OK 哈，啊，东风的就神龙公司生产的，他也不买。啊，这我们讲那个风云呢啊，风云不是啊，风云是这个奇瑞的啊，或者这个啊风光，风光还要买两台，啊，东风的小康卖的好，啊，还有就是什么，就是东风那个逸派卖的不是很好，而且逸派要出个 M8。我说一派 M8 可能会比一派008多十个左右，呵家伙，网上说你这怎么就不能多十个呀？怎么着这是啊？来继续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长安启用的 Q05 这车能入手吗？有什么优缺点？我跟你讲啊，新能源你的预算十个左右落地，十个左右落地的纯电的新能源，还五百多公里的，那这样的车型，你买车的目的，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工具，遮风。挡雨还有点智能科技在里边，至于什么隔音呐、啊，至于什么更高级的智驾呀，你不要想这东西啊！你说我没有那么高的奢望，那 Q5 非常适合你啊！因为现在很多人是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哎呀，好不容易买个新能源，我花十个左右买的，希望这车啊续航又真实啊，能跑五百多公里，空间还得大啊，最好给我安七座，这车呢得全景天窗带天幕。这车得那 L2 加级 L2.9 级智驾、啊、还得是华为赋能的这样一个座舱，那而且呢这车呢你隔音得好啊，那车里边而且没什么味儿是吧，结果你花十万块钱买个新能源，你像话吗这个？哎呦，花十万元左右买个新能源，你知道自己要什么就行了对吧？就很多人买电动自行车是一样的，按说我花了5000块买个电动自行车，哎，这车它遮风挡雨吗？那我怎么回复你？我这回复不了。哎，那3000块或者10000块钱电动自行车，这车隔音怎么样？那你得问头盔呀、啊。 来感谢61385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你就当我说相声的啊，单口相声，还是那句话啊，听咱们节目很多人真的他不是为了听车来的，是来听我的叫巴拉巴拉巴拉啊逗他笑来的啊，行，没问题，甭管什么原因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就开心啊。咱们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话题。出门前锁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相关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都得了啊。来看问题，下面为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那么如果家用的 SUV 二选一的话，虎巴和合资 SUV 该怎么选择？哎呀，非常了得了，在咱们中国人脑海当中终于有国产车和其他这种对比了。他首先点了虎巴的名字，然后后面是其他，你看自豪不自豪，骄傲不骄傲，请问虎巴和其他怎么选择？而且是其他的合资 SUV 啊，看你要什么。作为奇瑞来讲，你不得不说它的售后质保团队啊，它的品牌啊，这样一个忠实度，它的这个对于老客户的这样一个答谢啊回馈，年底的什么各种什么年祝宴呐、啊动不动组织什么踢足球去了啊，去哪玩去了，免费的你知道吧，这都是奇瑞车主经常享有的。你想想，你开的是豪车，你的豪车俱乐部里边有没有经常组织什么年祝宴呐、自驾游啊，啊，组织是彼此互相认识啊，甚至相亲都快了。我跟你说，那人奇瑞有啊，企业文化在里边呢，人厂家要求的啊，还有售后质保啊。咱先不说车，先说这个企业文化啊。对，而且对于老客户带新客户，新客户也会变成老客户。那对于老客户来讲，那个答谢，很实际的，真金白银的那种，对吧 ？OK， 好。再说到车啊，这个那虎巴和其他，那虎巴这车的卖点，第一个，它有点像合资车里的丰田或本田的感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7: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6: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7: 加油追梦人。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0: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9: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0: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9: 朋友说 那座新开的游乐场。

0: 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啊。有网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新出的 V9 这车能买吗？智界 V9 啊，鸿蒙系统，鸿蒙智界，就是说这个iTo 啊，这个不是 iTo， 不好意思啊，就是鸿蒙啊，有奇瑞和这个华为打造的智界 V9 能买吗？能买，预算40个。啊，然后呢，想买一个这个鸿蒙加持的啊，能买当然可以买，没有问题。但是我只想补一句啊，就是说你买这车，你的钱可能是本来是想买房子的，或买其他的物件的，结果挪来买这车了。本来预算就20几个，就你花40几个买这车，就要划不来了。买车不应该成为负担，这个是前提啊。买车是绰绰有余的情况之下啊，我购车预算就是40个。然后我是在40个里边挑这个挑那个挑那个挑那个，哎，挑来挑去，你说买这个可以的，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说预算就20，我往上顶一顶，顶到40买 V9， 那真没必要这个。那你还不如去买个奥德赛呢。来，问答案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我爬个楼看问题啊。20万以内的 SUV， 2026年买纯电好还是买插混好呢？家里有一台旧油车啊，想置换。如果是这台车你是置换而不是在添置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买油混更适合。那买油混就插电混动可能更适合，因为你家里只留一台车，很明显买纯电动真的不适合。纯电动这车你在家里，除非你有这种想法，我经常呢以后出远门，我通过租车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这样的出行梦。那你有这种预算和想法的话，你可以买个纯电动放家里用。你说按说我这从来不租车，我觉得租车车里脏，我就希望自己的车啊。那你的这种把车卖了然后再填一台的话，买混动的更适合。安生你好，请问一下，40到50万的话 MPV 想弄个纯电动的商务接待，买 MPV 啊，这个千万不要买纯电动的。但是你要商务接待，首先考虑腾势第九。北京公户正好摇了个新能源指标。哦，北京的公户摇了个新能源指标。我顺便问一下，你在北京摇新能源的这个指标是不是相对容易一点点的？让我们生活在宜昌本地的朋友自我的陶醉，羡慕我们不羡慕你，你羡慕我们。我们上牌想上一上车买了，零费用上牌啊，100多块钱上牌，那不需要资源费什么，不需要摇号。宜昌就是一个非常适合生活的地方，对吧？哎，啊，看了 EM9 感觉差点意思啊，排了3年，然后才摇到个新能源号牌。北京排了3年才摇了个新能源号牌。那油车号牌在北京要等多久啊？纯油车号牌，我们也跟您互动一下，让我们宜昌本地听众也了解一下啊，就是纯油车的话要等多久呢？啊，对呀，而且还每年都有纳税指标哦，每年在北京还都有纳税指标，排了3年排了个新能源号牌。那也意味着你在北京的话，你买新能源还是买油车，你得是先拿定主意，然后开始排号，对吧？排几年，你别到时候把这新能源号牌排到了，你说哎呀我想买油车。啊，他说了，说在北京要拿油车号牌，那就是要靠什么，那就要命的事儿，是不是？对对对，要他说。好了，我们了解了，感谢来自北京的网友，谢谢你啊，分享这么多东西，让我们宜昌本地的听众也算是这个大饱耳福和大开眼界了，谢谢您啊，谢谢您。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行程，你车买了，哎，记得自驾第一站先到宜昌来。曾经宜昌主播也跟你互动过，是吧？也感谢你选择宜昌来做你的旅游的目的地，欢迎你。感谢666来直播间，欢迎你。来看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 ，ES6 置换这个 ET5T 这个玩法靠谱不？安师傅，非常不靠谱。这怎么未来换未来？这怎么回事呢？
未来的 SUV 换成未来的旅行车，这怎么个玩法？这是我搞不懂你是怎么想的，这换法不对啊，非常不正确。你的未来 ES6 的话，你继续开着，啊 ，ET5T 的话，你就当曾经喜欢过，是吧？谁还没有个白月光？你一定要跟白月光在一起吗？那不一定啊，是就算你现在蓝颜知己，你能一定要在一起吗？不能。主播安达观点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车也是一样的，你肯定有自己的白月光啊，你有自己的这样一个什么蓝颜知己啊，那不，你有感觉可以，但是别迈出那一步。明白了吧，这就是生活，生活跟买车是一样的，铁子们。来，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福特探险者市区到底好不好开？谢谢安师傅。如果说你讲好开吧，讲直线加速，那油门踩着舒服，那个发动机那声音舒服，2.3T 10AT 那感觉真舒服，那好开。男说啊，男人喜欢那油车那种感觉，舒服。但是如果说换到小姐姐手里了，哎，咱们停个车吧，完蛋了，这怎么弄啊？这车你说，这就不好停车，太大了这车啊。而油车呢，它这，而且它又没有太多什么超好的智驾辅助，什么人先把车人从车上下来，让车自己挪位置，自己停进去，你做梦吧你！还哪有这好事儿？没这好事儿啊！另外，咱们车，哎，这会儿咱们车两边门进了，我这从哪儿下车呢？你可能估计八成要从天窗下或从后尾杆下去。那人新能源，那我就可以遥控进车位啊，是吧？这部分的话，那它是不是他们的啊？但是讲机械性质、机械结构，福特真的不比谁差。福特2.3T 发动机很优秀的。福特各款车很多车都用这个2.3T 发动机，福特 10AT 纵置平台 10AT 也很优秀的啊，福特横置平台 8AT 也很优秀的啊，所以说讲福特动力总成没得说，但是讲福特的其他什么油耗高啊，它真有的说，讲福特这个不学好啊，学什么大屏幕，这真有的说，这个什么隐藏门把手，这有的说，这个不行，这个啊，反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啊。来，感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看我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 YC， 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得了，看时间该结束节目了，在节目最后呢，依然是跟各位分享一个好产品，主播甄选推荐，主播安达甄选推荐速吸鞋。喜欢去玩水啊，外出旅游是吧，徒步什么的，来咱们这款鞋呢，重点159块钱起，它速干对吧，它对脚是有很好的保护，它是这个做工品质的有保证啊，它的名字叫天跑越山系列户外鞋，天跑越山系列户外鞋159元起，这些价格你正儿八经买个好的户外鞋能买不到，这你到咱们这儿看看对吧，怎么看呢？去哪儿看呢？来，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您打开甄选商城，在甄选商城的商品搜索栏里，你输入关键词儿啊，你就找这个速吸鞋这三个字儿，或你找鞋也可以，速吸鞋也可以啊。来找到咱们159这款主播安达正在推这款，您先大概了解一下，哎，你觉得哎满意了。您再考虑咱下单，来咱盘一个对吧，你不满意你不盘，人这个也提供这个无理由7天无理由退货也是有的啊，没有任何问题的，兄弟们感兴趣了解一下啊。Hello， 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今儿节目就到这儿了。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是安师傅，安师傅说车到这儿了，再会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2: 加油，追梦人！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东向北，从中南路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想说却还没说的。
5: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4: 还很多。
6: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0: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2: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3: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5: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0: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6: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野，
0: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总是会有一些人给我们不期而遇的温暖，这种温暖就叫做善良。有一种美好是曾经你我都在，彼此真诚，岁月安好。如果说你正在等待这种温暖，静待花开，这些不期而遇总会来的。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一首老歌，周笔畅《笔记》。

0: 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阴天。李宗盛、孟蔚唱《阴天》，如果没爱过，你一定听不懂。李宗盛写给孟蔚的《阴天》，不但让孟蔚的音乐事业再登高峰，也是他个人音乐事业的又一座丰碑。

0: 天。
1: 这首歌李宗盛填词，并与周国仪共同谱曲，有别于李宗盛早期作品的简洁干练，句子明显更长一些，却依旧保留了他作品中词曲音韵合辙的创作特点，听起来毫不突兀。而细读歌词，几乎每一句都是在爱海中沉浮多年才能得出的体悟，男男女女从热恋争吵到分别，一幕幕图景似乎也随着歌者的演唱灵动跃于眼前。最后一句，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令人不胜唏嘘，也道尽天下大多数爱情的面貌。或许要爱得足够深刻才会懂。莫文蔚的版本不可谓不精彩，干脆之中流露出都会女性的浅淡忧郁，字里行间仿佛蕴出层层烟雾，而李宗盛自己的版本却有他自己独特的味道，几分利落，几分洒脱，爱过了，看懂了，也放下了。

0: 是孟蔚还是李宗盛本人，他们的演唱各有千秋，都是经典单曲循环。阴天
1: 单曲循环。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四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6: 加油，追梦人！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0: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1: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2: 听达达唱南方，
13: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12: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5: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每一年都会有特别

别的那么几天。这几天全民高考，所有的人都会为高考让路，汽车不鸣笛，广场舞的音响关闭，公务人员严阵以待。这一天，寒窗苦读的学子即将交上自己的学业答卷。12年已经占据了18岁孩子2/3的人生，他们用最好最好的少年时光磨砺充实自己，成为更好的大人。或许在离开校园之前，你不会相信这是一生当中最美好的岁月，这里有笑得最开朗的少年，有最纯粹的感情。很多年之后，我们心中放不下的并不是当时的成绩，而是那一群嬉笑打闹的朋友。也许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人到中年，某一天等红绿灯时，突然想起当年兴冲冲离开校园的时候，还没有和那个少年说再见，而这一生再也没有遇到过像那样的笑脸。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愿有前程可奔赴，亦有青春可回首。对于参加高考的同学们来说，这是一个美好的祝愿。那时候我们互相许诺着定期相见，又相互约定成为彼此的伴郎伴娘。那时候觉得人生那么长，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只不过是各自努力之后顶峰再见。可是那一别就再也没有见过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努力着，在人潮拥挤中迷失了。那一年周一早自习跑过去互相抄作业，好几个同学抄大神的数学题，还自作主张的改两道题，看起来更像是自己的水平。那一年老师说话的语调总是很有特色，历史老师好像总是一个戴着眼镜的老头，数学老师排除错误选项总是那么轻松。那一年体育老师总是生病，想不明白为什么体质不好的人还当上了体育老师。那一年同学们好像都有个外号，以至于很多年之后在路上偶遇，脑子里回旋的都是他的绰号，因为实在想不起来他的本名。那一年会打篮球踢足球的男孩子很受欢迎，操场边拿着水等待的女生笑眼如花，可是谁也想不到最后房子车子会成为他们之间的阻碍。
2: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8: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9: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8: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9: 加油追梦人。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1: 然后呢？
1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3: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愿有前程可奔赴，亦有青春可回首。今天节目是要送给我们的学生时代，我们欢笑着走在了那个我们厌弃了的学校里，却没有任何珍惜当下的意思。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里唱着，过了多年我才读懂了家人的眼泪，发现原来自己没有说再见的勇气，离别的伤感感染了满城的空气，失去后才知道那些有多么的珍贵。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歌声里面满满是告别校园之后放马南山逐梦天涯的一腔热血和一身的勇气，与青春、与校园、与学生时代告别，滋味是怎样的？在音乐平台上有一条热评给出了答案：毕业之后上过的课、写过的试卷、策划过的活动等等，这些都不会忘记。那什么是不会忘记的呢？不会忘记的是球场上流过的汗、操场上跑过的圈、分离时流过的泪、寝室里放过的音乐、卧谈会上讨论的女孩、小饭馆买过的醉、食堂排过的队，还有课堂上做过的试卷。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3: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党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愿有前程可奔赴，亦有青春可回首。今天的节目要送给高考的学子。何炅说，六月是栀子花开放的季节，也是毕业的季节。2004年，何炅发行了一首歌叫《栀子花开》，淡淡的曲调像刚刚开放的栀子花，温暖中又带着些许的哀伤。十年之后，他把《栀子花开》拍成了青春电影，少男少女们在校园里追逐爱情，守护友谊，美好的不像话，

2016年，作家刘同的《谁的青春不迷茫》拍成电影上映。我们在青春中寻找，无论是理想还是爱情。其实，在刘同的心中，青春是迷茫的。汪曾祺的青春是一个不会再出现的水果店。村上春树形容的青春是在酒吧里。他们对曾经的青春都有不同的表达，但是一样的是，那些都是无法再回去的美好。他们把一生中最美好的表达都送给了那段阳光灿烂的青春岁月。

声，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愿有前程可奔赴，亦有青春可回首。这是一期送给高考学子的音乐合集。曾经高考的是我们，而今走进考场的已经是我们的孩子了。看着他们欢呼雀跃地向学校告别，真想告诉他们，再好好地看看自己的同学朋友，又怕被当作老生常谈招人烦。后来我们成为了为生活而奔波的大人，那群老同学却再也没有相见。进入社会之后才知道，老同学这三个字是多么的亲切，永远热爱记忆当中不老的你。我是如此的怀念你，不知道我在你的记忆里还是否清晰。一年又一年，夏天来了又去，去了又来，都想在这夏天里再次相聚。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的这些歌是送给高考的学子，愿你有前程可奔赴，亦有青春可回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校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1: 加油追梦人，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请听广播剧《爸爸的冲锋号》。
4: 唐小兵的作文让我一下明白了当年所有的故事，为什么爸爸这些年一直对薛家村格外关照，为什么爸爸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薛家村的扶贫事业里，原来都是为了我。我得马上去见他。
5: 哎呦我的天哪，哎呦，这会儿连车都埋得看不到了。二光啊，你可不能就这样不说一声就丢下我呀。
6: 二光媳妇，你确定秦二光在渣子车上？
5: 哎呦，二光的手机没人接，他能去哪儿啊？他肯定是跟车一起被埋了。
7: 第一天下大雨我们就喊停工了，我千叮咛万嘱咐大家不要再来工地。二光兄弟是个明白人，他不会乱来的。
5: 王大哥，唐主任，我不能让我肚子里的娃还没出生就没了爸爸。你们说我大老远来嫁到薛家村来，可不是来这儿做寡妇的。秦二光，你个死男人，自己家茶园还顾不过来，

0: 哥，哎哎，这路可是你要修的，大家伙都是你动员的，你说我该怎么办呀？哎，
1: 这段路啊是太险了，当初我就不应该走乾隆坡这段，宁可绕一下，
2: 那可不止远个十里二十里啊。
3: 要我说，把这公路承包出去，那省多少事儿啊，非要自己修。
4: 你看看这位
5: 顺永啊，哎，工具拿来了吗？
6: 啊，来了，只能临时先找了几把铁锹。
5: 你们几个党员跟我上，救人要紧。
1: 哎，不行，这雨刚停，土还是松动的，要是有落石，随时都可能出现险情啊。
5: 耽搁不起了，救人要紧，走。
7: 爸，哎，秦二官儿没有在那下面。
5: 哎，婷婷，你怎么来了？快回去。
7: 哎，我是来告诉你们，秦二官啊应该没事儿。
3: 啊，你怎么知道
0: 的？你看到他了？
8: 看见他了。
7: 今天是18号，
0: 对，
7: 是你跟秦二光结婚周年纪念日，对不对？
0: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7: 我刚到薛家村那天呀，唐大哥给我接风，秦二光也在。我记得他说，
9: 去年我娶媳妇了，还是王叔给我做的证婚人。
10: 对对，
9: 我今天这收茶又赚了钱，我就在镇上给我媳妇订了个金戒指，假期18号当天才能取出来，我一早就去拿了。哦，
7: 那为什么要赶到18号呀？
9: 结婚周年纪念呗。
10: 骗人的。
11: 我想起来了，是这么回事儿。王婷妹子，还是你记性好啊。
0: 真的吗？你们不是骗我吧？为什么他手机打不通呢？
7: 那个，你有没有镇上那家金器店的电话呀？打过去问一下就好了。
10: 哎哎，我有，南北镇呢就一家金器店，我马上打电话去问啊。
3: 哎，赶快。
0: 好好好。
12: 喂，
10: 啊，魏老板，我问你个事儿啊，我们村那个秦二光今天去你那儿了吗？
12: 谁呀？
10: 秦二光，薛家村的秦二光。
12: 哦，秦二光啊，哎，哦，他还没走呢，等会儿啊，他还在门口，我给你找他。
10: 哎，找他，快！
12: 喂，哪个找我？
0: 秦二光，你个死男人，你死哪里去了？
12: 我给你买金戒指去了。
0: 有什么金戒指呀？我不要金戒指，我就要你回来。
3: 出来，人在哪呀？
10: 好了。没事了啊，误会一场，
3: 在就好了嘛。
10: 多亏了王大哥的女儿啊。
0: 是。
6: 好了，大家散了吧啊！不要再靠近警戒线，坡陡土松，随时还有可能二次滑坡呢。
5: 婷婷，走吧。
7: 哎，爸。嗯，我有事要问你。
5: 哦。
11: 哎，看到小兵了吗？
5: 啊？小兵？
11: 现在这儿可乱跑不得。小兵！
7: 小兵！他刚才跟着我一块过来的呀。
10: 小兵！
7: 哎，他在那儿，爸，他在你后面。
11: 啊！哎呀，小兵
13: 在这儿，
11: 怎么跑警戒线后面去了？
14: 王爷爷，我在这儿。
5: 小兵，别动啊，我来。
14: 这儿有只小兔子卡在石头缝里了，我想把它救出来。
5: 好，你别动，我来帮你啊。
0: 哎，等，好像有什么声音。
11: 怎么了？
0: 哎，你们仔细听，好像是
11: 啊，不好，要落石了！
5: 快点，快点，快点！秦二光老哥和我儿子还在地下呢。

0: 我亲眼目睹了这永生难忘的一幕。一块巨大的山石被无数细碎的石块泥土裹挟着轰然落下，激起一大片灰色而浓重的尘雾。尘雾那头，我爸爸跟唐小兵两人生死未卜。
1: 我爸把我预定的旅行团给退了，还把退款呢，全拿去做了薛家村的救灾款。为此啊，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我偶然间听到了唐小兵的作文《爸爸的冲锋号》，这才让我终于明白了我爸爸的良苦用心。我立刻赶

0: 找到了，他们在这儿。
1: 奶奶，
0: 快来，帮忙！
2: 太好了，刚好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人没事。
1: 哎呦，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3: 爸，你没事吗？
0: 小兵，我的小兵，王叔，你怎么样了？
2: 没事了，没事了，我们好着呢。啊，
1: 小兵，
0: 小兵，
1: 没事就好。
3: 我爷爷救了我，还救了小兔子。
0: 没事了，没事了，
1: 没事，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3: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2: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3: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2: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7: 我爸在巨石落下的一瞬间抱住唐小兵，就是滚到了一边。唉，有惊无险呢、两人都只是受了点轻伤，但是啊，滑坡带来的麻烦还远远没有结束。
8: 孙勇啊，
9: 哎，
8: 叫人24小时轮流看着，在危险排除之前，任何人不能再靠近滑坡路段了。
9: 好，我这就去安排。
10: 唐主任、
8: 啊、
10: 王大哥，薛家片2组住在滑坡点下方的几户老乡来了。
11: 哎，是想办法，这
12: 是新法老兄啊。
8: 哎，
12: 这房子还住不住的人啊？我们现在一个个是有家不敢回呀、
13: 就是。哎，我们在这山脚下住了这么多年了，暴雨每年都下，怎么之前没滑坡，这一修路就滑坡了呢？
12: 就是啊，都说是开山辟路引的，到底是不是啊？
14: 就是，这路啊修不得啊，老天爷都发脾气了。
13: 你们到底懂不懂啊？泥石流那是自然灾害，跟修不修路没有关系。我爸这几年为你们薛家村的事儿操碎了心，还自掏腰包填上修路的资金缺口，就在刚刚因为救人给埋石头堆里了，命都差点没了。你们这样说，你们觉得合适吗？
8: 呸，别说了，乡亲们现在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有顾虑是正常的。
13: 我说的是实话。
12: 王大哥，不是我们不相信你，你一个河北人，毕竟不是咱村的，是不是？指不定啊，这什么时候拍拍屁股走了，我们怎么办呢？
15: 这是谁呀？
16: 哎，那我这个道道地地的石门人，你们还信得过吗？
17: 于副县长，
18: 您怎么来了？
8: 老于，快请进。
16: 哎，

0: 迷信思想不可信啊，自己的同志应该100%信赖。
1: 哎，对对对对，领导说的对啊，王大哥是一个无私奉献的大好人啊。只不过现在呀，这大石头在头顶上悬着，我们实在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啊。
2: 谁呀？
3: 睡不着觉啊。
0: 各位老乡，顺勇同志，新法同志啊，是我来晚了啊。一早接到你们这里发生山体滑坡的汇报，我就过来了。不过呀，我先拐了个弯儿，去了趟隔壁的五溪采石场，给你们调了一台挖机过来。
2: 太好了，我们正愁这个呢。
0: 啊，五溪的老板老郑啊，已经说好了，明天一大早他就亲自开着挖机过来，协助你们清理滑坡。
2: 好啊，那就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问题了。好啊。
0: 哎，顺便啊，还带着他们采石场的放炮员，需要轻微爆破的大家伙也都一并解决掉。
4: 哎呦，好啊，
5: 于副县长，您真是雪中送炭啊！您
6: 是啊，
7: 哎呀，真是关心呐，领导。
0: 县里知道后续整治修缮需要钱，也想办法帮你们筹了一笔款，先给你们印这边的急。
5: 哎呦，太好了！
8: 于副县长啊。你看你说的这么轻轻松松的，可是我们都知道县财政非常紧张，拨一笔款，这中间你得做多少协调工作，承受多大的压力啊。我代表薛家村村民衷心的感谢您，感谢县领导对我们薛家村的关怀和支持。
9: 感谢县长，
10: 感谢县长。
0: 哎呀，新法老哥呀，乡亲们辛辛苦苦修的路就这么毁了，大家心里都不好受啊。哎，幸好没有人员伤亡，这也是你们的安全工作做得好啊。你们不用感谢我啊，我能为你们做的也就这么多了，接下来还是得靠新法同志、顺勇同志啊，你们带着老乡们一起动手，自力更生，战胜眼前的困难。
5: 好，感谢于副县长，
11: 谢谢，
12: 谢谢，
5: 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0: 哎呀，爸，您别动这涂药嘛。哎呀，
1: 你真够慢的，你绣花呢。
0: 哎呀，别动。哎呀，老伤还没好，这又添新伤了。
1: 哎，最新指示听好了啊。刚才救人的事不许跟你妈提。
0: 哎呀，知道了，我懂。哎，您说我怎么跟您成一伙的了？
1: 不好吗？从小就跟着我走南闯北的，你早就入了我的伙了。
0: 爸。
1: 爸，
0: 对不起啊，我不该老是向您发脾气。
1: 谁叫俺闺女那暴脾气随老子呀？没办法，
0: 您知道就好。
1: 哎呦，你下手轻点。
0: 对了，爸，我最近又是老做小时候那个梦了。
1: 哦，又做那个梦了？
0: 从小到大呀，我怎么老是做这个梦呢？下着大雨的夜里，我迷路了，什么也看不见，淋得浑身湿透，还老摔跤，哭着喊着爸爸爸爸，我还听见了您的冲锋号。
1: 这些年呢，很少听你说做这个梦了。
0: 是很久没梦见这个了。不过也是怪啊，做了20多年的梦，到这薛家村之后呀，我终于梦到了结局。
1: 还有结局呢？
0: 当然有了。我梦见我哭着喊着，隐隐约约的我就听到了冲锋号，我循着冲锋号终于找到了回家的方向，找到了您。
1: 挺好的。大团圆呢。
0: 爸爸。我都知道了。
1: 知道什么？
0: 我小时候呀，来过薛家村，闯了祸，走丢了。您用大喇叭播放冲锋号，我就跟着声音找到了回来的路。还有，我知道原来您的腿并不是从山上掉下来摔伤的，您是为了救我，冒雨修喇叭从高处摔下来摔伤的。还有，您要报的恩呢，也并不只是因为老支书救了您，而是因为老支书带着全村人去找我，救了我。是这样吧，爸爸？
1: 是谁告诉你的？
0: 没人告诉我，是唐小兵啊，把您讲的故事《爸爸的冲锋号》写进了作文里。我还看到了当年您抱着我和老支书父子合影的老照片，当然还有我做了20多年的怪梦。
1: 这小鸭子，哎，没经过我的同意就写进作文了。
0: 爸。您为什么要瞒着我呀？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侵蚀我的心。我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1: 加油，追梦人！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我是主持人白琳。据中国肝炎专家共识显示，中国的肝炎症患者已经超过3.6亿。职场人工作看电脑，下班看手机，肝炎症的发病率逐年上升。肝炎症背后的致病因素都有哪些？和人的体质是否有关？中医有哪些好的解决方案？健康投资家，中医科马晓丽主任医师跟您说说中医缓解肝炎症困扰。欢迎马主任。
2: 各位听友大家好。
1: 欢迎马主任来到节目做客。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说说这个肝炎，尤其是用中医方案咱们来解决。您的临床患者当中因为这个来就诊的多吗？
2: 相对是比较多的啊，因为第一我是来自于同仁医院嘛，相对眼病的病人会多一点。另外一个，确实这个病近些年来在北京这样的超大型城市发病率确实是逐年在升高。
1: 我们看到一些数据哈，在2022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的计算结果，平均每4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是肝炎症的患者。就是为什么肝炎症现在如此高发？
2: 1/4啊，25%差不多。我还看到有内部数据，就是医院做的统计，可能应该是比这个数据还要高的。这个呢，发病高呢，我想大家可能多少也有点体会，就是现代社会的话，那么眼睛已经是非常重要了。我们的很多工作都需要用我们的眼睛来做，而且我们有大量的电子产品。我们工作的时候需要用电脑，那么回家休闲的时候可能会用 iPad， 而且现在我们的手机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电脑的功能移动电脑的功能，所以我们很多工作都是在手机上来做。所以我们的眼睛基本上一睁开眼就在上岗过去说睁开眼可能看看外面的风景现在是一睁开眼不是看手机就是在看电脑，基本上很辛苦这就是因为用眼过度。另外这些电子的显示屏的话，它也都是一些光的折射它一些光标它一些光的这个刺激那么长此以往，时间久了，对我们的眼睛有一定的损伤。所以眼病现代社会应该是一个高发病，是毛病。
1: 以前我们经常会说到肝炎它是一种不舒服的症状。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报道当中说重度肝炎症还可能会失明，很多人真的就会被吓到了。真的会遇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吗？
2: 比较少。但是会有就是比较极端的，如果你不重视的话，因为我们肝炎高发的人群中呢，也有一部分人群他可能是戴这个角膜接触镜的，有些人他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近视的问题，他就是为了美观。他戴一些比较好看的这个美瞳
1: 叫美瞳，五颜六色的瞳孔。
2: 对，然后这些里头有的时候会含一些色素颗粒什么之类的。另外一个，你在佩戴过程中你要注意卫生有些人可能他也是还化妆然后又是疲劳用眼有没有及时的卫生的去换这些隐形眼镜，或者是长期的佩戴时间久了之后多种原因叠加，那么就有可能导致他的肝炎就比较严重同时呢激发感染。那么激发感染，结膜炎还好，结膜炎是比较常见的眼部炎症，一般用药都能控制，但是它有可能肝炎时间久了之后眼睛没有泪液分泌，那么泪液中呢它有很多抗菌物质你没有这些抗菌物质之后呢，眼睛就有可能导致感染，甚至角膜感染那就很麻烦。角膜感染之后有可能角膜溃疡，时间久了之后呢它总是不好角膜溃疡往下发展，有时候需要做角膜移植的如果再激发更重的感染，那失明也不是说不可能从理论上是有可行性但是一般的病人他不会这么 无所畏惧的，大
3: 发展
2: 狂徒
3: 那么严重
2: 地步啊，一般不会啊，他一般早期他就比较难受了，他就会及时注意用眼卫生，注意纠正干眼症，可能一般不会发展到到失明的阶段，但是确实理论上应该重视。
3: 对，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尤其我们的眼睛哈，经常会提到说这个眼睛的健康程度，它对于我们生活质量的影响真的是排在第一位的。那么对于很多重度干眼症的患者来说，不仅仅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活质量，而且最可怕的结果还可能会导致失明。所以大家对于干眼症一定要有所了解，积极的进行防范。马主任，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干眼症的表现。大

0: 家伙也可以对应着来看一看，以上表现您是否都有，包括了眼痛、眼红、眼痒、干涩、灼烧感、疲劳、畏光、异物感、沉重感，包括一过性的视力模糊。我当时看到以上这些表现的时候觉得种类好多。对，那咱们一般临床上比如说就在同仁医院，怎么来确诊这个人是干眼症？
1: 我觉得您这个功课做的还真是很好，基本上把我们临床干眼有可能会碰到的症状一网打尽了。干眼顾名思义，那么病人首先他往往都是眼睛发干来的，但是有些比较重的病人可能就不止干了，他可能就是觉得像眼睛里进了东西，就是这种异物感、磨色感，那有的还是烧灼感，觉得眼睛火辣辣的。也会因为他眼睛干嘛，他那个有一些炎症甚至有些分泌物，那么会影响到导致视疲劳，会影响到他的视力，所以会有一过性的视力模糊。那么临床上如果这个患者来了之后呢，他的描述比较杂乱，同时呢基本上这几大症状他有可能都会同时有。那么临床上我们这个干眼的这个诊断的这个首先你就要一定要拉响这个警报了，就要高度怀疑他是不是有干眼了。那么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人群，另外一个呢，他在干眼的同时他可能还会有继发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结膜炎甚至角膜炎或者其他的眼部的炎症，因为他眼睛很干，他没有泪液的滋润，没有泪液的抗菌的作用，有可能继发其他的眼病。那么在排除其他眼病的同时呢，如果我们对病人进行检查，他往往他会有他的比如说他的泪核的高度，那么正常人群的泪核可以达到1毫米，那么这些病人他甚至他的泪核 0.2 他都达不到啊，他低于 0.2 我们就可以给他确诊干眼了。
0: 泪核是什么？
1: 就是我们那个眼睛泪液在我们的眼睑下方呢，它会有一个那个河是那个小河流水的河啊，泪核啊，对，就我们的专业术语哈，所以我说很明白，你听着就有点奇怪，
0: 大家就懵了
1: 啊。对，
0: 哎，这个我们自己比如说就对着镜子
1: 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1: 对，一般都是要裂隙灯底下啊，看得更精细一点啊。然后我们会有一个精细的仪器的测量，一般要低于 0.2 毫米，那就考虑他这个病人估计干眼没跑了。另外还有一个泪膜破裂时间，那就是我们的眼球表面它是有一层泪膜来滋润和包裹着的，那么这个泪膜至少要在你睁开眼的时候它能在我们的眼睛表面停留至少得10秒，就是我们说01、02、03能到10秒它再嘣儿它破。但是我们有的病人一睁开眼睛嘣儿就破了，嘣儿就破了，01、02好，那么泪膜破裂时间呢要没有达到10秒的话，那要考虑到它的这个泪膜的稳定性差，有可能就干眼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幺零五九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6: 加油，追梦人！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8: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8: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0: 导航开始了。
8: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1: 属于我们的童话，
12: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3: 据中国肝眼专家共识显示，中国的肝眼症患者已经超过3.6亿。职场人工作看电脑，下班看手机，肝眼症的发病率逐年上升。肝眼症背后的致病因素都有哪些？和

0: 人的体质是否有关，中医有哪些好的解决方案。健康投资家邀请中医科马小丽主任医师跟您说说中医缓解干眼症困扰。那其实像这个干眼症，它除了和用眼习惯有关系，我们会说跟体质有关吗？
1: 对，有相关性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特殊人群，还有像女性，气血不足的啊，一些贫血的，一些贫血人群，他就会说。青少年，比如说我们说本来青少年是少见的，但是如果青少年功能性子宫出血啊、女性啊，她总是出血，然后呢气血不足贫血，然后她在这个出血期间她的这个干眼症状就明显
0: 哦，濡养不到眼睛去，
1: 对，目受血而能视嘛，中医有这么一句话，所以说这部分人群也是就是跟体质有关系。另外一个眼睛嘛，它是津液不足，所以我们认为它跟肺经也有关系
0: 哦，
1: 就是总是上火的人群，老是不仅是眼睛干，他鼻子也干，他老走鼻炎、鼻窦炎，脸上老窜包，这种的人群他也是容易出现干眼啊。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如果只治他的眼睛，可能效果有时候会差一点啊。你要考虑到你得把他的鼻部的这种湿热也好，热毒也好，阴虚火旺也好，给它清除了，把它面部的这种弥漫性的这种皮疹的湿热也好，热毒也好，你给它治疗了，它的干眼的症状也能缓解。
0: 所以这种我们还是说从中医的角度需要辩证。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您的就觉得眼睛干明显。
1: 对，就是还是跟体质，虽然说是一个跟生活习惯啊，跟现代人用眼过度，绝对是有相关性的一个病啊。就过去20年前，我们干眼的病人可能接触的时候是北京日报的夜班编辑，夜班编辑，他晚上要校稿呀什么的，要出这个什么样稿之类的，所以是高发人群啊。医院里是B 超室啊，什么放射科的大夫，因为他天天要对着，过去都是那种方头电脑，他要天天对着那种这个电脑，要天天看这个图片的，这两类人群是干眼的高发人群。普通医生并没有那么高的干眼，
0: 这是曾经20年前，
1: 但现在那我们曾经做过，我们最近做过干眼的科研啊，很多本院的人群他都特别积极的参与，结果来参与之后呢，很多医护人员都是干眼症的患者。
0: 我们来看一看哈，他说有的时候刷手机刷多了眼睛就不舒服，他就有一种叫什么滴眼液，他就说拿这个点一点，但是也表示说不见得管用。其实眼睛干现在是我们办公室一族的常态了。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办公室里几乎上人人都有眼药水，不舒服了他就滴一滴。那么在这个润眼液的选择和使用上，有什么建议吗？
1: 是这样，就是因为眼睛干嘛，好多人都会就是去药店或者是朋友推荐啊，用一些眼药水，所以我们有时候见到病人手里拎的袋子五花八门的，什么样都有，绿色的、蓝色的、红色的，还挺好看的啊，还挺时尚的，然后来点。但实际上那个眼药水啊，你还是要区分的使用，因为干眼确实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上不用说了，分为各种类型啊。从西医的角度上其实它分的也挺多的啊，有的是泪液不足的啊，有的是睑板腺功能障碍的，它还是原因不同，治疗也不同，有的是合并有结膜炎的，有的是单纯的干眼啊，有的有是疲劳等等，
0: 每种都不一样，可能
1: 对，所以其实眼药水使用上还是应该有针对性的使用啊。有些人他觉得用的好的眼药水可能里面比如说含点激素呀，或者是含抗生素还好啊，有的可能合并感染嘛，所以他用点抗生素，可能继发的细菌感染啊，就改善了，他就觉得症状缓解了。 这个还好，有的时候歪打正着是能够有一定治疗效果的，就怕是有一些含激素的眼药水啊，你盲目使用的话，我们知道激素如果长期使用会导致白内障，还会导致青光眼啊，所以尽量就不要乱用。另外，一干眼症的眼药水里头，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防腐剂的问题啊，可能有些病人他已经知道了，就是因为你这个干眼用人工泪液来弥补来。给它替代你的常规的泪液的不足，但是呢，很多眼药水里就仿人工泪液成分里，它可能会含有防腐剂。
0: 防腐剂
1: 啊，防腐剂呢，正常的人群可能觉得还好，但是对干眼类的患者，他就会非常敏感，他会更不舒服。
0: 哎呦，
1: 对，而且时间久了，他会因为他要长期使用、反复使用，他会蓄积嘛。所以反而可能会诱发干眼，所以对这部分人群，我们有时候还会要求患者，您尽量选用那种不含防腐剂的，一支一支装的那种眼药水最好。
0: 一，不含防腐剂；二，它的这个卫生性更加有保障。
1: 嗯，
0: 很快这一支它就能够用完。
1: 嗯，
0: 就是滴的频次有要求吗？
1: 最多一天也就六次，
0: 不要再多了。
1: 对，我们一般四到六次。你要看你的眼药水的成分吧。如果你说我单纯的一个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我眼睛又不得不去熬夜加班工作，那您多用几回也还是可以的，因为它没有副作用嘛。比如说含玻璃酸钠的，那玻璃酸钠本身就是我们人体的正常的组织液中的一部分成分，
0: 润滑。
1: 对。它基本上是跟我们的人体的生物性比较接近的啊，顶多是您身体内的是天然的啊，您外来的它可能是化学合成的啊，这个区别，但是您多点几次问题倒也不大。
0: 但如果是其他成分的，尤其是消炎成分的，各位看好了说明书再来使用。不要增加它的使用频次。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4: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3: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4: 加油追梦人。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汉一路中央大街，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沂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分手之后，很多人都想尝试着更快地进入新的状态。有人会劝要不要再进入新的一段感情，也有人会劝用工作来填满时间吧。但是忘记一个人没有所谓最快的方式，为什么要忘记你明明就很想念的人呢？越用力地去忘记，就像是给心脏上弦，它反而会越用力地围着那个人转。相反，如果你承认并且接纳了自己的想念，哪怕日后你总是想起跟他的点点滴滴，也会发现这其实并不会影响你的生活分毫。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五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0: 加油，追梦人！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生活总是想教我们做不动声色的大人，不准我们情绪化，不准我们偷偷想念，也不准我们回头去看些什么。但我始终觉得，难为自己终究算不得洒脱。感情这件事情多半是后知后觉的，吵完之后才知道输赢并没有什么意思，分开之后才知道计较没有什么必要，唯独想念侵袭时，你才会明白自己有多爱对方。

现在有很多歌手，哪怕你想不起来他的代表作是什么，但是你能明确地喊出他的名字。但是有一些经典的歌曲，当我说出名字的时候，例如《囚鸟》，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准确地喊出那个歌手的名字，彭羚。除了著名的《囚鸟》之外，他还有很多代表作，而且还出演过一些影视作品。歌曲呢，像《小玩意》、《我有我天地》、《完全因你》等等，这些歌当年都是耳熟能详。而且在1997年，他获邀以中国香港唯一女歌手的身份出席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旁边站的是谁呢？孙国庆、朱明英这些歌手，他们一起演唱了那一首《公元1997》，迎接香港回归之日到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8: 加油，追梦人。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从中南一路到港窑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北向东，从西泠二路到福海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当一段感情没有办法回头时，想念就成了一件完全单向的事情。它挽救不了感情，但却有治愈力。我们大可不必压抑自己的天性，在生命当中强行地给对方除名。相反，我希望你能够深深地铭记这种感觉。许多年你再想起，可能会非常怀念当初为一个人动心的感觉。往后再有不想错过的人，他会提醒你不要等。这一份想念的心动是你爱过一个人的证据，或苦涩或甜蜜，他会时刻提醒你，当你想念着某个人的时候，你就不是孤身的一个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3: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2: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3: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东运路东向南，从山河园路到东山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很多人都说周杰伦现在的音乐成就，除了他自己的坚持和努力之外，他妈妈叶惠美的教育也非常的重要。叶惠美爱的教育在周杰伦小时候就体现了。周杰伦小时候反应迟钝，甚至曾经被老师认为智力低下，但是妈妈叶惠美没有放弃，一直对他关爱有加，总是相信他，鼓励他。将心比心地考虑一下，如果你的孩子没有考上大学，在餐厅打工，还经常打翻菜盘子，你会对他怎么样呢？叶惠美作为一个妈妈，在周杰伦的这种情况之下，没有抱怨他一事无成，相反是经常安慰他，鼓励他，并且最重要的，信任他。

作家雨果曾经说，在田野上，哪怕是播下一粒种子，也有收获的希望。播下善良的种子，播下感恩的种子，播下脚踏实地的种子，等到收获的季节，总会有好的收成。努力过后，总会有收获。因为在播种的时候，看起来只是一颗小小的种子，等它长大成熟，就会变成一棵苍天大树。生活其实也是这样，做好一件事情，正是由千千万万个小细节来组成的。

0: 在网上曾经有人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人越长大越喜欢沉默呢？有一个高赞回答是，因为有些人无话可说，有些话无人可说。当年岁渐长，经历的事情越多，就会变得越来越沉默，明明有不少的话想说，可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甚至明明被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1: 加油，追梦人！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今天邀请到我的两位博主好朋友，旅行达人超级小包子，还有美食博主潘潘猫，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复盘一下我们三个人刚刚一起完成的马来西亚吉隆坡加怡保的双城之旅。再次欢迎两位。
9: 大家好。
10: Hello, 大家好。
8: 接下来我们就请潘潘猫先从榴莲这个切入点跟我们讲一下。上半时段跟大家说到榴莲自由这件事儿，在吉隆坡的时候我们体会非常的深刻，是因为很巧，出发之前，因为我和我家里人都很喜欢吃榴莲，我们就出发之前说今天想吃榴莲，买一只一整颗，线上下单了以后，金枕泰国的那个版本到家到手是500块钱一颗，接近500，大概480多还是490多，不便宜对吧？但你想，哎呀，偶尔吃一顿犒劳一下自己也就吃了。然后等到了吉隆坡以后，咱们两颗相对比较级别高的黑刺加上猫山王，猫山王在国内就会更贵了，
10: 都比金枕贵啊。
8: 对，
10: 这两个都比金枕贵。
8: 这两颗加起来，咱们8个人吃还9个人吃的，才花了不到400块钱人民币，
9: 而且包五房。
10: 而且是吃、
8: 啊、
10: 而且是吃好了，不是说我们哎呦你吃吧我吃吧那种感觉，
8: 最后就是没人吃了，
10: 对，
8: 就是、你赶紧
10: 最后剩两块没人吃了那种。
8: 对对对，
10: 就是确实吃好了。
8: 对，
9: 但是到了怡保这个价格让我们大跌眼镜，
8: 就是以为自己听错了，
9: 是、然后每个人开心的不得了，
8: 就恨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多吃点什么降暑防暑的药然后能够多吃一点榴莲防止上火。
9: 不过其实那天晚上我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我真的好顶啊，
8: 因为你在之前还吃了一顿咱们一起去吃的，你已经是你的第二顿榴莲了。
9: 咱们是5个人吃了3个榴莲。
8: 对，
9: 而且他其实没有那个包5房了，它基本上3房多一点儿。
10: 那价格就不需要包房了。
9: 对，
8: 那价格别挑了，
10: 就跟不要钱一样。最便宜的我记得10几块钱马币一公斤，他买了20块钱。
8: 因为他如果5房，咱们就真吃不下了。
10: 几房几房？
9: 是
10: 26马币一公斤，人民币40来块钱。我说你
8: 人均对
10: 你爱几房几房，我都可以，真的。
9: 对，我们当时是在怡保一个叫波士达路的一个夜市上面，其实那条夜市美食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
8: 主要是小商品。
9: 对，还有它有很多

0: 商品，然后让我们满足的是就是这个榴莲摊位。这个榴莲摊位得有15、16种榴莲，有很多榴莲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的，当地人就拿个编号来代表它，什么D604，还有
1: 凯文，
0: 对，
1: 我记得你说那是杂交品种，
0: 还有各种的编号的一些品种，然后也有黑刺，还有猫山王，黑刺好像是最贵的，就是55块钱一公斤。
1: 嗯，
2: 对，这是两斤啊，一公斤是两斤
1: 啊，
2: 也就是说你再乘以 1.7 的，再除以2，才是一斤的价格。
1: 对，
0: 因为当时我是买了2颗，那基本上都是3公斤。对，3公斤一颗，
2: 就开出来的肉至少有一多半吧。
0: 最后我们是拿一个大的
1: 塑料筐子，
2: 那个、
0: 大篮子，
2: 照片一个筐的、那个，
0: 对，大筐我们拿过去的。然后我买的是一个D604，然后他的那个、还买了一个，另一个是
2: 就是凯文吧，
0: 凯文
2: 有一个怡宝
1: 特产的，
0: 一个凯文，
1: 对，
0: 一
1: 个红虾。
2: 叫
1: 上面是红虾，
2: 是红虾
1: 吧？D604，还有
2: D604，
1: 对，
2: 这个在国内好像也有，叫什么奶油还是叫什么？
1: 巨贵，巨贵，
0: 奶油王。
2: 对，叫什么奶油什么甜什么之类的。
0: 然后我们就同比着吃这3款不同的榴莲。
1: 嗯，
0: 平时觉得榴莲可能都一个味儿，但是同比着吃的时候，哎，确实是觉得那个奶油王它的那个奶油的口感更绵密，口感上是更绵密。
1: 就我们来了一次平价的榴莲评测。
0: 对，然后是怡宝当地的那款叫凯文的那个榴莲吧，它是有点脆的，
1: 嗯，
0: 它的肉不是所有的榴莲都是绵密的，
1: 不是入口即化的，
0: 嗯，它是有一点点，我吃到后面是有一点脆感的，
1: 嗯，
0: 有的榴莲还会有点泛苦，但是有的榴莲老饕觉得这种泛苦的榴莲是一种独特的风味，
1: 我是对于它那个肉里面直接能吃出酒醉的感觉很上头，它绝对不是那种说啊它熟透了熟过了的那种发酵了的味道，不是，它就是自带酒香味儿，就像小时候吃那种巧克力里面带那个酒馅儿的心儿似的，对，
0: 就像现在有的葡萄它本身也有那种酒的味道，
1: 是
0: 反而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是
1: 很
0: 高级的，要追求的那种味道一样。然后还有那种特别小的那种榴莲，是也就有手掌那么大，当地人6块钱一个，我们没有买，因为实在吃不下了，当地人就是一人一个吃着玩儿。
1: 他们就可能买3颗小的，
2: 我们是大老远来了，我们不能这么
0: 推
2: 带自己。
1: 我们当时就看那一条街上哪颗最单价是最贵的，我们就挑了前三种，排名前三的。
0: 是，
1: 其实每一款都好吃。后来在康乐夜市的时候，我专门去买了红虾，还买了一个是凯文还是什么，反正也是只有在马来西亚本地能吃到的品种，大概也都是花了几十块钱人民币。吃到一整颗，
2: 就是榴莲自由的感觉，你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后一结账，然后人均40块钱人民币，当时真的是给我们都吃顶了。
0: 我要能吃得下，我真的还想试试别的，但是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1: 对，咱们都是这样，也怕第二天上火。
2: 当天晚上这就长起来了，小白泡就长起来了。
1: 今天我们这个背景主背景的海报图也是我们三个人在马来西亚捧着榴莲的照片。这个张照片是在 Duri Duri 那家稍微贵一点的精品店拍的，
2: 上面有小旗子啊，
0: 是因为他当时马放的也很好看，人店主也让你知道拍照怎么好，所以他把那个码的满满的。
1: 是，
0: 那要说到怡宝的话，其实怡宝的美食还是挺多的，它是白咖啡的发源地。也是因为我当时也跟我们的导游也在聊，我说白咖啡是一种新的品种吗？他说不是，是因为华人到了这里，他为了平衡这个咖啡的苦味儿，所以用奶油或者是棕榈油去炒这个咖啡豆。
1: 有可能有黄油，还会加炼乳。
0: 对，他炒制的时候把它炒出奶香味儿，但是它又不是深烘，它是浅烘，淡化了它咖啡的味道。然后在调配的时候再放上牛奶和炼乳，做成了这种我们华人更爱喝的咖啡。所以就是因为华人的参与吧，所以就造就了这个旧街厂的白咖啡。它现在也算是
1: 怡宝的一张名片。
0: 名片也算世界十大咖啡之一了，就是这种产量和受欢迎程度，它也成为了大家去马来西亚都要买的一个伴手礼。
1: 是。
0: 然后我们在当地还吃了一个非常有潮汕风格的餐厅，它叫老黄芽菜鸡沙河粉。
1: 这个名字一定要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
0: 你不要想到它是一道大菜，它

0: 就是鸡，白斩鸡、
1: 嗯、
0: 用当地说是养成的400多天的走地鸡做的、
1: 哦、
0: 所以它的那个皮是很黄很脆的，
1: 嗯，
0: 肉质很嫩，然后沙河粉。

好像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个大火的偶像剧出现，前几年是想见你，再往前呢是林依晨和陈柏霖演红的我可能不会爱你。除了电视剧大火之外，主题曲其实也火了，那一年被唱红的主题曲就是韦礼安的作品还是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

0: 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敷，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

0: 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五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5: 加油追梦人。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一路西往东方向，东山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东向北，从中南路到港窑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8: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7: 然后我在那个咱们那个老黄芽菜鸡，在那条街上我还逛了他几家中式的饼店，因为那条街也全都是中式的吃食。有一个叫钟汉元的饼店，我在里面就看到了在阿妈的情书里面那个木生分给孩子们吃的一个非常古早的小点心。我描述一下，大家来想一下。
18: 下面是小圆饼干，
17: 对，
18: 上头是
17: 彩色糖、
18: 啊、
17: 一人分了几颗。
18: 我小时候吃过，
17: 我小时候也吃过、啊、但是很久没有吃了，
18: 很久很久，
17: 在那边就有卖、啊、所以就是基本上那边的饼店里面都会卖这个复古的小点心。我想可能还是当地人保留了原来的那种口味
18: 生活习惯，
17: 是的、嗯、然后我在那边有一叫新元辉的饼店买到了我觉得特别好吃的一个点心。我其实不是很爱吃那种酥皮点心和月饼

0: 但是呀，我也在咽口水。它这个点心是莲蓉馅加肉丁，这个肉丁呢它切的像骰子块那么大，大概有个一厘，最大的可能有一厘米见方的那种。它那个肉丁是就是我们那种甜肉脯
1: 啊，
0: 它不是丝，它也不是肉松，但是它是肉丁，满满的肉丁裹着莲蓉馅包的酥皮点心，它是挺甜的，
1: 就甜度很高，但是你
0: 好幸福，
1: 回到小时候，
0: 我小时候都没有吃过这种类型的点心，就是这种甜和香，我是可以为它来付出的，我可以偶尔尝一下，但是我觉得它是好吃的，值得我胖的。
1: 对，以及在马来西亚胖这件事情不是很值得让你有负担，
0: 因为它流汗。
1: 对，你每天需要走一些路，
0: 消耗的比较多，
1: 出很多汗。几乎我们全部的人11个人回来以后，我都有问过胖了吗？
0: 没有，
1: 大家都觉得自己在那儿吃很多。都没胖，
2: 我这个不算，我这个不算，
1: 因为你还去了其他地方，
2: 对，我后边又去了别的地儿。
1: 不是，他每次我们大家都一起吃完饭，吃特别饱，他不好意思在旁边说话，然后等第二天他会告诉我说，昨天回去以后我要偷吃别的东西了，
0: 因为他真的好爱吃甜食啊，
2: 消耗太大了，每天出那么多汗，走那么多路，确实吃不饱呀。
0: 强烈建议大家去马来西亚一定要带大箱子，千万不要矜持，说哎呀没事儿，那边暖和，也带不了几件衣裳，我就带个小箱子，登机箱，你会后悔
1: 的，
0: 因为你太好买了。首先它的物价，而一个性价比和它的种类，以及符合我们的购买的习惯。它很好买，很好买。
1: 我想先听你身上这一身儿，就是连耳环也是在机场那个买的。
0: 这个不是，它我是跟他搭的，但是这件衣服啊，我在机场买了两件衣服，花了300
1: 马币
0: 、对。然后我在中央市场，就是它那个中央工坊，
1: 对，
0: 那个地方是
1: 有点像大巴扎，
0: 对，百年的菜市场改建的，那个里面太好买了，我买了好多，就是比如说现在我手里的这个啊，它就是一个娘惹的巴迪蜡染布做的，一个眼罩。它其实是没有，
1: 它是个眼罩，
0: 对，
1: 有重力的那种，
0: 对，它是让你躺在那儿
1: 啊，
0: 可以
1: 压住你，
0: 有薰衣草香味儿的，
1: 嗯哼，
0: 因为它有重力，所以它能给你眼睛施压，然后给你一些香氛，并且你睡着了之后，它就自己就落到边儿上去了，然后我
2: 设计
0: 是，然后我很喜欢它这个布的样子，
1: 对，
0: 然后呢，
1: 马来西亚的蜡染都非常的有特色，
0: 是它的那个布料的，它很多的。伴手礼都会用这种布专门去包，是它的一种蜡染布，也是娘惹风的。然后我在双子塔下面的那个阳光广场，买到了一个这个品牌叫做艾普洛，它里面就是有很多的精油，然后它有各种各样子的编织的。我给大家也描述一下哈，因为这上面很多是竹编的，它用的是马来西亚的登嘉楼州的渔村居民用手工编织的，它是用全天然的梦光叶来编的，有点像
1: 是一种叶子，
0: 竹编包，
1: 所以它摸上去手感是软
0: 的，
1: 并不是像咱们草席那样硬的，
0: 是的，它各种染色的这种竹光叶，然后去编的这种包，形形色色的，
1: 可以装个手机，装个耳机，装各种，
0: 对，你装什么都可以，然后这里面呢它会给你放一些这种精油膏，这种精油膏有的它是让你舒缓的，有的是防蚊虫的，
1: 还有是唇膏之类的，
0: 对，还有是可以当唇膏的，以及像这样子的这种带小滚珠的，和它可以当润唇膏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伴手礼。比如说我手上这个也是这个巴迪克蜡染布加上它的这个竹编在一起的这个小包包，如果没记错的话是40马币，然后里面
1: 70多块钱，
0: 是嘛，里面还有两个精油，一个舒缓。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5: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6: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6: 长大了。

0: 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3: 等你。
5: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钛版的蜜丝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去挑挑吧。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8: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7: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8: 加油追梦人。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也欢迎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首播时间呢是在宜昌交通广播下

0: 下午的15:30为您首播，而在第二天早上的7点，宜昌新闻广播会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另外呢，我们的乐活人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在专属视频号里有我们宜昌中老年朋友的风采展示，也会呢有一些在数字时代有一些数字，比如说用手机的一些使用技巧啊，一些小窍门啊，一些小攻略等等，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找到一些方法。有时候呢不会使用啊，不知道如何处理的时候呢，也不妨呢可以在我们的小视频当中找到答案。好了，我们的节目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今天啊，要给大家讲一个赣南耄耋老人诠释热爱不老的故事。在位于赣南老区的会昌县，有一位自称90后的耄耋老人，他的名字叫文木贵。他热爱摄影70年，拍下了10几万张照片，多次荣获全国摄影奖项，还把摄影作品搬进了村民的家里展览，经常给素不相识的路人拍照，并且免费送上照片。近日，中新社的记者走进了老人家里，探寻这段跨越70年的光影坚守。文木贵的镜头不仅对准了赣南这片红土地的山水变迁，更深情地凝望着市井烟火里的平凡人。退休33年来，文木贵的生活依然被摄影填得满满当当。他先后8次自费举办个人摄影展，其中最特别的一次是把摄影展搬进了余镇一户老百姓的家里。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70年拍摄10几万张时代底片的故事。
1: 在位于赣南老区的会昌县，有一位自称90后的耄耋老人，名叫文木贵。他热爱摄影70年，拍下10几万张照片，多次荣获全国摄影奖项，还把摄影作品搬进村民家中展览，经常给素不相识的路人拍照，并免费送上照片。近日，中新社记者走进老人家中，探寻这段跨越70年的光影坚守。文爷爷家住在6楼，是这种没有电梯的老式居民楼。年近90岁的高龄，每天背着摄影器材上上下下，真是难以想象。哎呀，终于来到了文爷爷的家里。这么多照片都是你参过展的一些照片，
2: 参展的或者得过报出过奖的，
1: 这个也都是一些时代的一些记忆。
2: 对对对，
1: 眼前的这位老人就是文木贵，从20岁与相机结缘，至今已追光逐影整整70年。
2: 真正接触相机就是1956年。
1: 70年，
2: 哎，1956年，以后后来就陆陆续续没有停，70年基本上没有放下相机。哎，拍了40万张照片。拍照片不是说这个自我欣赏啊，自我欣赏是次要的，更主要就是说要把我这个拍个照片拿到社会上去，有社会效益，是吧？大家看了以后很高兴很振奋啊，从中得到鼓舞，得到有力量，这个照片就说明你起到作用了。
1: 文木贵的镜头不仅对准赣南这片红土地的山水变迁，更深情凝望着市井烟火里的平凡人。2023年夏天，他在乡下采风途中，路边一户人家正在办喜酒，人群里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侧身说话时笑意盈盈，脸上的皱纹里都是阳光。他举起相机定格下这一瞬间。
2: 这个呢，我拍了，我是装配的，他不清楚，装框装好以后亲自送到在家里。2023年、
1: 哦，
2: 就在这获奖那年，我很高兴，我就把情况跟他说啊，就是一个通报他，就是你的照片获奖了，全国获奖了，他很高兴。后来话呢，我说我送一个照片给你。
1: 退休33年来，文木贵的生活依然被摄影填得满满当当。他先后8次自费举办个人摄影展，其中最特别的一次是把展览搬进了徐镇一户老百姓的家里。
2: 到老表家里搞了一次。自从我看了这个我们家乡的父老对这个摄影展很感兴趣以后，增加了我的信心了。我们再继续搞下去，除非有特殊的情况，是不是下雪下大雨，否则的话每天基本上走一趟，1个小时散步，散步当中相机不离身， 回家搞电脑，

0: 啊，当天拍的照片电脑处理，总而言之不要让自己闲着，哎，所以要自己给自己出题目，做文章，这本身也是一种眼眶衰老，是吧？眼眶衰老这个健康长寿的一种方法。
1: 近年来，会昌城里崛起了一座戏剧小镇，青砖灰瓦间有了新的舞台，南来北往的剧团在这里登台谢幕，旧时光被妥善保存，新风景也被他郑重收藏。从黑白到彩色，从胶片到数码，吴木贵使用的摄影设备换了一代又一代，他用70年的坚守与足迹证明镜头有声，岁月有痕，热爱不老。
2: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4月28号上午啊，江苏常州新北区三锦街道牡丹全龄会里，一场别开生面的生日会正在举行，大家都在幸福地唱着“祝你生日快乐”。几位老人和小朋友在掌声中登场，全场也是齐唱生日歌，空气中弥漫着奶油蛋糕的香甜和浓浓的幸福，这是牡丹全龄会代际融合的温馨一幕。而每月一次跨龄生日会和代际互动活动已经成为老人和孩子的共同期盼。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牡丹全龄会代际融合是如何温馨起航的。
3: 到这边来啊，我们在这边活动活动啊，晒晒太阳。
4: 在我们这里啊，每天除了有合唱、康复、养生、棋牌、手工活动以外，还有一个能让老人们每天都开心的小秘籍哦。
5: 奶奶们好，
3: 哎呀，小朋友们来了，
4: 上午好，
3: 小朋友好，小朋友好，
4: 我是牡丹全龄会张志毅，今天就带您走进这里，来看看我们一老一小全龄共融的美好日常。楼上养老，楼下托育。我们创新打造了嵌入式社区全龄服务模式，精准聚焦一老一小。自开业以来，这一模式已成为周边社区众多家庭坚实而又温暖的依靠。
6: 你看，杨奶奶，孩子们来了，来看你们了。哎，来，
4: 我们这的杨奶奶呀，今年89岁了，四世同堂，是江苏省劳模。很多老人都觉得落叶要归根，养老要在家，但是杨奶奶她不一样。他是自己主动找上门来的，自从老伴离世后，子女轮流照顾，但各自又有工作和家庭，两头跑累得够呛，杨奶奶心疼子女，于是选择了在我们这儿安享晚年。
7: 我来了以后吃得好，那边是个才叫才子好，我老的只有98斤，睡到这一步步的，也在我有一步里头进来，这里有一老一小，像说的我们刚过的我们管各自跟把小的开心多哎，所以说一来人很恶心，整个江楼是要住到老道，
4: 然后这样手可以这样动起来，把养老院和托育园开在一起。搁在2年前，我会觉得这是一个一拍脑袋的主意，但现在这个主意不但成功落地，而且还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8: 爱与温暖的日子里，我的欢聚一堂，共同迎来美好。
4: 这种代际活动，我们每个月都会举办一场。在这里，你会发现，当老小孩遇上真小孩，老人们找回了被需要的感觉。孩子们学会了爱与尊重，这种代际共融让一老一小相互温暖，相互治愈。你好，主任。你好，你好，欢迎过来我们这边。
9: 小朋友正好吃完饭在散步呢。
4: 是的，是的，是的。
10: 你们好。
4: 现在我们这个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呢有5个板块，然后现在的所有的数据呢都实时在这个屏幕上面都可以展现出来。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3: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11: 加油，追梦人。
1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
13: 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0: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0: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4: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洗澡这件小事对失能老人来说真的是大的难题。90后的张龙，他曾是房地产行业的创业者，父亲呢突发脑梗住院，就让他看见了这个隐形困境。老人怕麻烦子女，怕摔着，怕生病，把对干净的渴望咽进肚子里。而如今他投身老年住浴行业，把移动浴室搬进老人家中。在创业的两年里啊，很多瞬间让他动容。一位失语半年的奶奶洗完澡说出了谢谢，而他的儿子当场落泪了。一位阿尔茨海默症爷爷入水的那一刻笑得像个孩子。而2024年人社部将老年住浴员增设为养老护理员职业下的新的工种。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讲一个90后老年助浴员在银发经济里找到了新赛道的故事。
2: 我们都要老去，但我们希望老去的时候也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今天你服务的每一位老人都是在为未来你的父母甚至你自己攒一份体面和尊严。
3: 我叫张龙，今年46岁，然后是一名老年助浴员，然后我从事这个行业已经2年了。
2: 用三个词来形容我现在的工作，我觉得是专业、尊严和被需要。
4: 小张哈，他见过了哈，我们给你测个体温哈。
2: 我曾经在房地产行业创业了9年，2023年的话，公司无奈关停，30多岁，不知道以后该往哪儿去。一个偶然的契机，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因为我的父亲突发脑梗住院，然后在医院陪护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失能老人洗不了澡，扶不动，怕摔倒，怕着凉。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就是洗澡这件习以为常的小事儿，对于失能老人和他们家庭来说是天大的难题。
4: 好，你跟他开堂哥，你换个名儿是吗？
2: 刚开始做的时候，以前的朋友还给我开玩笑，说我从张总变成了搓澡工。但我想说，养老护理不是伺候人，而是专业的照顾。我记得有一位90岁高龄的奶奶，然后是全失能，卧床1年都没有说过话。然后我们第3次上门服务之后呢，她突然支支吾吾地说了2个字谢谢。她的儿子当时我记得就红了眼眶。而让我真正震撼的其实不是那句谢谢，而是后来她的儿子告诉我说，她母亲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干净，卧床之后呢，让她难受的不只是病痛，还有就是不干净了。其实很多失能老人不是不想洗，而是怕麻烦子女，于是对把这种干净、舒服、体面的渴望全都咽进了肚子里面。其实这种自我消音，我觉得其实比身体上的失能更让人心疼。
4: 奶奶，你是不是不舒服？没啥子啊。
2: 很多人觉得养老行业是夕阳产业，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这是真正的朝阳产业。因为现在的老年人他不一样了，他们对生活品质有要求。我的团队以年轻人为主，现在有3个90后，2个95后，那么全国养老护理员的缺口现在是超600万，那么年轻人的占比可能还不到5%，但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我们是那个养老界的后浪，虽然人少但是能量大。3年后，我希望我们能在更多的社区建立起服务点，然后10年之后，我希望这个行业不再是不体面。我希望那个时候的年轻人提到助浴师，就像提起护士、康复师一样，觉得这是一份值得被尊重的职业。而我可能还服务在一线，也有可能在培养更多的新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会离开这个行业。
5: 开嘞。
1: 在银发经济的浪潮下，养老服务啊正在从生存刚需迈向品质选择。像张龙这样的年轻人也正在打破偏见，用专业守护生命的尊严。我们终将老去，希望我们老去的时候也能够被温柔以待。那今天你服务的每一位老人都是在为未来的自己攒一份体面。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我们的乐活人生节目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2: 加油追梦人。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中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曾经想过，我可以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那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还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亲自的来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罗曼·罗兰曾经说，和书籍生活在一起，永远不会叹气。你读过的每一本书都不会辜负，所以呢，也欢迎你选择阅读来度过时光。风恬云淡，水清木华，四季匆匆变换，年华流转如梭。如果清华是那一本书，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翻开书页，走进这一所校园，品读清华大学的妙处、妙事和妙人。那这两天的节目我们都会是这个主题。首先在今天我们将去一探究竟的是我们清华大学的图书馆。始建于1912年的清华图书馆，钱钟书曾经在这里读书，曹禺曾在这里创作，朱自清曾在这里担任馆长，从这里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清华英杰。季羡林说，在清华园念过书的人，谁也不会忘记两馆，一个是体育馆，一个就是图书馆。杨绛说，我在许多学校上过学，但最爱的是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里最爱清华图书馆。今天节目首先我们就要跟随着杨绛先生的文字，走进这知识的殿堂。
1: 我在许多学校上过学，最爱的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里最爱清华图书馆。1932年春季，我借读清华大学，我的中学旧友蒋恩殿无不卖弄地对我说，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图书馆，墙是大理石的，地是软木的，楼上书库的地是厚玻璃，透亮，望得见楼下的光。他带我出了古月堂，弯弯曲曲走到图书馆，他说，看见了吗？这是意大利的大理石。我点头赞赏，他拉开沉重的铜门，我跟他走入图书馆。地是木头铺的，没有漆，因为是软木吧。我真想摸摸软木有多软，可是怕人笑话，那下心次得机会，成人不见，蹲下去摸摸地板，轻轻用手指掐掐，原来是掐不动的木头，不是做平塞的软木。据说用软木铺地，人来人往，没有脚步声。我跟他上楼，楼梯是什么样我全忘了，只记得我上楼只敢轻轻走，因为走在玻璃上。后来一想，一排排的书架子该多沉呢，我光着脚走也无妨。我放心跟他转了几个来回，下楼临走他说，还带你去看个厕所。厕所是不登大雅的，可是清华图书馆的女厕所却不同一般。我们走进一间屋子，四壁是大理石，隔出两个小间的矮墙是整块的大理石。洗手池前壁上横悬一面椭圆形的大镜子，镶着一圈精致而简单的边，忘了什么颜色什么质料，镜子里可照见全身，室内清洁明亮， 无垢无尘无臭，高贵淳朴，不显豪华，称得上一个雅字。不过那是近70年前的事了。一年以后，1933年秋季，我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所，清华图书馆扩大了。一年前，我只是个借读生，也能自由出入书库。我做研究生时，规矩不同了，一般学生不准入书库，教师和研究生可以进书库，不过得经过一间有人看守的屋子，我们只许空手进，空手出。解放后，我们夫妇钱钟书和我重返清华园，图书馆大大改样了。图书不易记忆，因为图书馆不是人，不是事，只是书库和阅览室。到阅览室阅读，只是找个空座，坐下悄悄阅读，只留心别惊动人。即使有伴，也是各自读书。我做研究生时，一人住一间房，读书何必去阅览室呢？想一想，记起来了。清华的阅览室四壁都是工具墙，各国的大字典、词典、人物志、地方志等等，要什么有什么，可以自由翻阅。如要解决什么问题，查看什么典故，非常方便。这也可见当时的学风好，很可贵的工具书任人翻看，并没人私下带走。有人问我钱钟书在清华图书馆读书学习的情况，我确实不知道，因为我做借读生时从未在图书馆看见他，我做研究生时他不在清华，我们同返清华，他就借调到城里去工作，每周回清华，我经常为他借书还书，大叠的书，说不定偶尔也曾同在图书馆。三校合并后，我们曾一同出入新北大及旧燕京图书馆，那个图书馆的编目特好，有双套编目，一套作品编目，一套作者编目，查编目往往会有意外收获。可是我们不准入书库，我曾把读书比作串门，借书看只是要求到某某家去串门，而站在图书馆书库的书架前任意翻阅，就好比家家户户都可任意出入，这是唯有深经者才知道的乐趣。我敢肯定，钱钟书最爱的也是清华图书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3: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2: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3: 加油追梦人。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

0: 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说起杨绛先生与清华大学和图书馆确实是深有渊源。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9月首任校长罗家伦到校时正值秋季招生，罗校长在招生简章上加了四个字，男女兼收。17岁的杨绛一心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是当年清华没有在南方招收女生的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1933年秋季，杨绛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直至1935年与钱钟书一同出国留学。60多年以后，他写下回忆文稿《我爱清华图书馆》，并且要求署名一定要写他在校时用的名字杨继康，以表达他对母校的深厚感情。如今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老馆的墙上爬满了浓郁的爬墙虎，只露出了大门上郭沫若题写的图书馆三个字。当年杨绛先生曾经无数次的出入这个大门，他用一生的努力为我们留下了大量深受欢迎的作品，他将永远与他最爱的图书馆同在。而同样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埋头耕耘，写下著作《雷雨》的作家曹禺，也深深怀念着清华图书馆的气息。
2: 写《雷雨》，大约从我19岁在天津南开大学时动了这个心思。我已经演了几年话剧，同时改编戏、导演戏，接触不少中国和国外的好戏，虽然开拓了我的眼界，丰富了一些舞台实践与作剧经验，但我的心像在一片荒无人烟的沙漠里，好雨狂落几阵却立刻渗透干净，又干亢郁闷起来。我不知道怎样往前迈出艰难的步子。我开始日夜摸索，醒着或梦着，像是眺望见时有时无朦胧的幻影。好长的时光啊，猛咕叮的，眼前居然从石岩缝里生出一只葱绿的嫩芽。我要写戏，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道路。在我个人的光怪陆离的境遇中，我看见过、听见过多少使我思考的人物和事态，无法无天的魔鬼使我愤怒，满腹冤仇的不幸者使我同情，使我留下痛心的眼泪。我有无人像要刻画，不少的罪状要诉说，我才明白我正浮沉在无边惨痛的人海里。我要攀上高山之巅，仔仔细细地望穿、判断这些叫做人的东西是美是丑，究竟有怎样复杂的个性与灵魂。从下种到结出果实大约有5年，这段写作的时光是在我的母校，永远使我怀念的清华大学度过的。我写了许多种人物的小传，其数量远不止《雷雨》中8个人，记不清修改多少遍废稿，这些残篇断简堆满了床下。到了1932年，我在清华大学3年级的时候，这部戏才成了一个比较成型的样子。我怀念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时常在我怎么想都是一片糊涂账的时候，感谢一位姓金的管理员，允许我进书库随意浏览看不尽的书籍和画册。我逐渐把人物的个性与语言的特有风味揣摩清楚。我感激水木

0: 清华这美妙无比的大花园里的花花草草。在想到头痛欲裂的时候，我走出图书馆，才觉出春风、杨柳、浅溪、白石、水波上荡漾的黄嘴雏鸭，感到韶华青春自由的气息迎面而来。奇怪，有时写得太舒畅了，又要跑出图书馆，爬上不远的土坡，在清凉的绿草上躺着，呆望着蓝天白云，一回头又张望暮霭中忽紫忽青忽而粉红的远山石塔在迷雾中消失。我像个在比赛前的运动员那样忙迫紧张，从清晨赶到图书馆，坐在杂志室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一直写到夜晚十时闭馆的时刻才样样走出。夏风吹拂柳条，刷刷地抚摸着我的脸，酷夏的蝉声聒噪个不停，我一点儿觉不出，人像是沉浸在雷雨里。我奔到体育馆草地上的喷泉，喝足了玉泉山引来的泉水，我才知道我一天没有喝水。终于在暑假毕业以前写成了，我心中充满了劳作的幸福。我并不想发表，完成了五年的计划便是最大的奖励。我没有料到后来居然巴金同志读了，发表在1934年的文学季刊上。写雷雨这段历程是艰苦的，可也充分享受了创作的愉快。那时我23岁，现在74了。我十分想念当时许多同学，有不少已是当今世界闻名的科学家、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都是为祖国争光的学者，他们没有辜负清华大学的栽培与陶冶，没有浪费那么可爱的青春。我时常思慕这些鬓发苍白为人类获得世界高度成就的同学们，我为母校清华大学以及谆谆教育我们的师长们自豪。我们不愧是炎黄祖国的子孙。
1: 曹禺是清华著名的校友，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戏剧界泰斗和戏剧教育家，他的戏剧创作成果丰硕，对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贡献卓越。1933年的暑假，曹禺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完成了话剧《雷雨》的剧本创作，成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之作。而戏剧社团活动在清华也是由来已久，由清华人自己排演的《雷雨》也是其中一道亮丽的风采。那在清华大学里还藏着哪些妙人妙事呢？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明天节目里将继续和你游览百年名校清华。最后诚挚的想继续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预计今天到8号上午有降雨发生，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9号阴天到多云。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在要闻聚焦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和高考相关的新闻资讯。白雅路改造提速预计今年8月提前通车。全国爱眼日，科普护眼进校园。新政速响，我们一起来关注155农业农村现代化路线图。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日报评论，爱心树照见治理巧思。首先是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7: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6月7号，高考大幕拉开，宜昌25478名高考考生奔赴考场。宜昌城区设8个考点，344个考场，包括宜昌市夷陵中学、宜昌市第一中学、宜昌市葛洲坝中学、宜昌市人文艺术高中、宜昌市外国语高中、宜昌市科技高中、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宜昌科技职业学院。其中，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宜昌科技职业学院为技能高考考点。清晨7点，各考点门口已经是人头攒动，考生们陆续抵达，有的低头翻阅最后几页笔记，有的和同学互相击掌鼓劲，更多的是那一张张青春洋溢的脸上写满了从容与坚定。同样守在考场门口的还有交警、辅警、城管、志愿者、医护人员，场外守护的他们是最坚实可靠的后盾。省教育考试院提醒，今年高考所有佩戴或携带框架眼镜的考生需配合监考员接受专项检查。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考试过程中如发现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无论是否使用，一律按作弊处理。高考、中考、备考、应考的阶段，为了给全市考生打造安静舒适的复习考试环境，宜昌市生态环境局联动公安、住建、发改、园林等部门启动绿色护考噪声管控行动，通过限定施工时段、暂停夜间施工审批、强化公共场所噪声管理等分类整治举措，全方位清理各类扰民噪声，为追梦学子保驾护航。
8: 本次绿色护考噪声管控行动分两个时段精准推进，6月1号至9号为高考护考时段，6月19号至22号为中考护考时段，管控范围覆盖建筑施工、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社会生活四大类噪声源，多部门分工联动协同治理，支起一张立体化的噪声防控网。
9: 早上8点钟到中午12点，下午2点钟到8点钟，从6月1号开始，每天晚上环保、公安和住建相关的部门组成了联合巡查专班，从晚上的8点钟到11点钟开展巡查，是联动了12345投诉热线，如果现场有投诉的话，我们就直接到现场去。
8: 为确保管控举措落地见效，我市提前部署，建立了从接诉到处置的全链条常态化响应机制。
9: 5月25日就下达了相关通知，排查了5月份以来噪声投诉扰民比较多的一些重点区域，包括一些重点工地啊、重点道路有摩托车炸街的这种情况，我们进行分类处理。6月份以来，接到投诉量已经明显下降。
8: 严格的管控要求得到了辖区重点在建项目的主动响应，港窑路快速路改造项目在工期紧张的情况下，主动落实降噪管控要求，严格遵守施工时段规定，通过优化施工工序、精细化现场管理，最大限度压缩施工噪声对周边的影响。
4: 工地非常紧张，但是我们也是积极响应施工时间段严格控制，现场施工过程中对施工材料物品呢轻拿轻放，防止产生那个高噪音施工。我们积极跟那个周边的社区进行沟通，施工有他们对他们那个噪音有影响的，在那个周边找了个较安静的个酒店，让他们安心备考。
8: 宜昌公铁长江大桥项目也主动升级降噪措施，提前调整施工计划，全面落实护考降噪要求。
5: 从31号晚上8点钟开始，混凝土浇筑啊、钻孔桩施工啊就停止施工了。在周边呢，我们也做了隔音障啊、大型的设备啊，全部停止作业了。按道理来讲，我们是每天基本上24小时都有灯神在浇筑，现在我们基本上把那些工序全部调整完了。
0: 记者还从市城管委市容停车管理中心了解到，6月7号0点到6月9号24点高考期间，为方便广大考生家长接送考生，葛洲坝中学、市人文艺术高中、市科技高中附近的8个停车场和停车点的411个停车泊位免费开放。此外，湖北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已经发布，湖北高考考生今年继续采用网上填报志愿的方式。高考成绩的发布时间大约在6月25号左右，湖北省教育考试院是考生高考成绩发布的唯一渠道，届时考生可以通过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省教育厅官网、官微、鄂汇办手机 APP 等经批准的渠道查询本人成绩，在考试成绩没有向社会公布以前，不受理任何单位和个人的查分申请。考生志愿采取网上填报的方式，分两次集中填报。第一次集中填报志愿的时间是6月29号8点至7月2号17点，实行分段截止。其中，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的截止时间为6月30号17点，高职高专批、本科普通批、艺术本科校考批、艺术本科统考批、艺术高职高专批、体育本科批、体育高职高专批、技能高考本科批、技能高考高职高专批志愿填报的截止时间为7月2号17点。第二次集中填报志愿的时间是8月6号8点至8月9号17点，填报高职高专普通批志愿。那在这里，我们要祝愿所有考生提笔有底气，合笔有欢喜，所有期待皆有回响，一路生花，金榜题名。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7: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东部产业新区是全市工业经济发展的主战场，白雅路是新区交通大动脉，不仅关系产业发展，也关系着市民的出行。眼下这条道路的市政化改造正在加紧推进，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去了解工程的最新进展。
10: 在白雅路改造工程现场，记者看到洗刨机、清扫车等机械设备正连轴运转，这一路段半幅路面已经通车，施工人员正在对剩余半幅路面进行平整处理，为接下来的沥青摊铺工序做好准备。
11: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个道路洗刨工作，道路洗刨工作结束完了过后，有剩余2公里的雨水管安装，以及2公里的基层及面层，还有附属工程。
10: 近段时间降雨天气频发，建设者把握雨水间歇窗口期，采取两班倒作业模式，早上7点至晚上10点连续施工，保证工程进度。据了解，全长4.5公里的白雅路是东部产业新区的交通主干道，道路连接多个产业园区，周边还分布着多个居民小区。改造前，道路路面破损影响通行。去年4月，白雅路市政化改造项目启动，原计划于今年12月底完工。施工单位高效统筹建设力量，工程进度快于计划指标。眼下，全长4.5公里的道路已完成2.5公里改造，剩余2公里路段的半幅施工正加速推进，预计今年8月提前实现通车。记者在已改造完成并开放交通的路段看到，路面均披上了黝黑的沥青，双向四车道平坦宽阔，道路两侧新栽植的树木生机勃勃。
12: 先是两道嘛，这现在搞成四道的，车也安全的，人也安全。
10: 白雅路的蜕变是宜昌高新区市政化改造的缩影。2025年，宜昌高新区启动了多条市政道路的建设改造工作。这些工程完工后，辖区道路总里程将达到128公里，为市民生活和产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3: 2026年东部产业新区谋划实施100个综合配套项目，总投资达165亿元。项目建成后，推动两河两港四大片区加速互联互通，为我们的产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0: 每年的6月6号是全国第31个爱眼日，那么今年的主题呢是人人享有眼健康。为提升青少年爱眼护眼意识，普及科学用眼知识，6月4号华夏眼科医院医护团队走进了绿萝路小学，为他们的学生带来了一堂干货满满的爱眼护眼科普课。
8: 课堂上，眼科医生结合生动直观的 PPT 为学生们讲解了眼球构造、视觉成像原理，并重点分析了近视形成的核心诱因。通过互动提问，医生将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暗光环境用眼、侧卧看屏幕等不良用眼习惯的危害讲得通俗易懂，让大家深刻认识到科学护眼的重要性。
14: 如果高度近视可能会引发多种疾病，比如青光眼、白内障，甚至有可能还会致盲。我现在眼睛已经有200度了，我后面会践行一拳一尺和一寸的法则。
8: 据介绍，我国近视人群已达6亿，青少年近视率位居世界首位。近视发病年龄越小，未来发展为高度近视的概率越高。

0: 高，而高度近视易引发视网膜病变，严重危害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也会影响长远发展。
1: 学习、看书、写作业、画画，20分钟之后看20英尺以外，也差不多就是6米的距离，看20秒。这种2020法则有效地帮助我们的孩子眼疲劳能够缓解好。如果用电子产品，15分钟之后要休息10分钟。没有学习要求、硬性要求，我们尽量不要用电子产品。
0: 医护人员提醒，科学用眼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培养良好的用眼习惯，还要保证充足睡眠与日间户外运动时间。建议家长为孩子建立定期更新的眼健康档案，动态监测视力变化，实现眼健康问题的早发现、早干预、早矫治。
2: 克制住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我们还要多吃水果啊、蔬菜这些，少吃糖果。以后我会更加保护眼睛，只要保护好眼睛，才能看到更大更美的世界。
3: 科普青少年的这个活动，从行为习惯上面，从思想认识上面，一起拧成一股合力，对他们的爱眼习惯的养成肯定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们也将持续加强对孩子们的爱眼护眼的宣教，守护孩子们的视力健康。
4: 一双明亮的眼睛是孩子们探索世界的第一扇窗。近年来，我市多所幼儿园、中小学配齐了护眼的硬件，创新趣味护眼妙招，把护眼融入日常课堂和家庭生活，一起守护孩子们的明亮双眼。
0: 6月4号上午，桃花岭幼儿园的操场上格外热闹，孩子们在阳光下做早操、玩游戏，还走进种植园观察瓜果蔬菜，绿意盎然中，双眼也得到了放松。
5: 在幼儿集体教学活动中，单次使用一体机的时长不超过15到20分钟，每天户外活动2小时，可以自由地观看他们种植的植物、蔬菜、瓜果，让眼睛有放松的机会。
0: 为抓好居家护眼，幼儿园巧思打造专属视力保健日历，把护眼要求延伸至家里。
5: 每天使用电子产品，每次不超过30分钟。那么他做到了的话，小朋友自己在这个上面涂一个颜色。我们每个月会在班级评比，这样促进孩子们能够更好的去保护眼睛。
0: 相比幼儿阶段，小学生课业增多，近视防控任务更重。走进葛洲坝实验小学，教室照明设备早已升级，护眼顶灯、黑板灯全部配齐，各班常备视力表，方便学生日常自查。
3: 学校进行了学生视力档案的一生一档的建立，同时每学期都有专业医生进行视力的检测，班主任每月进行视力的档案的更新。
0: 依托减负政策，学校设立周三无作业日，不断扩充户外活动，每层走廊设置远眺角，课间鼓励孩子出门望远，还开设特色球类课程，在运动中锻炼眼部调节能力。
3: 比如说对接球的活动，孩子们在乒乓球相互的对接过程中，可以提升自己的专注力，同时进行视力的训练。
6: 我们班上就有视力表，随时都可以检查我们的视力。在学校也有很多户外活动，我们可以去放松我们的眼睛。
4: 6月6号还是全国放鱼日。6月5号下午，同心护江，助力长江濒危鱼类回家，继2026年全国放鱼日，多城同步放流消停站在城区灯塔广场举行。青年职工、民间合长、长江哨兵等80多名志愿者参与了活动。
7: 本次活动集中投放了胭脂鱼、长吻鲔等长江珍稀濒危土著鱼类3.5万尾。
8: 胭脂鱼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亚洲美人鱼。其种群恢复对于维护长江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生态价值。长吻鲔是湖北省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其野生种群数量在多重保护措施下得到显著恢复，成为长江生态修复成效的生动缩影。
9: 亲手将鱼苗放进江河中，让我们深切感受到生态环境的责任。今后我们也会从日常做起，自觉爱护水环境，也带动身边的人关注生态保护，用点滴行动守护一江碧水。
10: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1: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0: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1: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4: 欢迎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是新政速享。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着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路线图发布，未来五年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如何推进？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12: 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25.8万亿元，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
13: 实施好“十五五”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对于我们基本实现农业村现代化，对于我们建设农业强国等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乡村振兴来说呢，我想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从这种局部向权益式发展，从这种阶段性向常态化推进。
4: 这五年干什么，干到什么程度都有了清晰的目标。从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来看，主要是升级。十五五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过去我们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现在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12: 规划安排了七方面发展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完善农业农村投入机制等。
14: 我们的粮食安全更有保障，底线扎得更牢，我们的食物的根基更加的丰富。我们这个规划比较重视农民的增收支付，这样的话城乡的收入差距、生活水平的差距会进一步的缩小，在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为我们实现农民的美好生活创造的一个好的条件。
4: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基于对“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趋势变化的前瞻研判。方案提出了一批针对性、操作性强的重要政策举措，谋划一批支撑性、引领性强的重大工程。那么，行动计划都有哪些新提法和新亮点？我们继续来听。
12: 在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的一个高标准农田里，一台遥感测绘无人机正按预设航线对千亩稻田进行高空体检。通过高清拍摄与 AI 智能分析，它不仅能快速测算田块面积，监测作物长势，还能在半小时内完成三维建模，连田间的小路、电线杆都清晰可辨。
15: 以前人工测绘1000亩农田需要2到3天，现在用遥感测绘无人机15到20分钟就可以搞定。无人机通过多光谱摄像头可以高清显示每亩农田面积，结合 AI 智能分析，还会自动生成作业处方图，哪片稻田需要重点防虫，图上一目了然。植保无人机根据处方图精准开展非防作业，不仅节省农药，每亩还能增产粮食150斤左右。
4: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把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了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着力推动智能设计育种、新能源农机农业、低空经济农业、生物制造、新型食品等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
14: 通过农业的新质生产力，它来引领我们的农业农村的产业发展，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对农耕的智能，对智慧农业、学识农业，对农业的装备，对生物育种，还有我们对数字乡村建设等等方方面面都高度重视，有一些很多的很具体的一些具体的举措。
12: 规划部署了高标准农田、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提出了大

0: 大食物开发、人工智能加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提升、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等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3: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4: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息、法定节假日，
1: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4: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最近湖北十堰市云溪县街头的一棵香樟树意外走红，因树冠轮廓天然酷似爱心，有居民拍照发到了社交平台，建议修剪美容，打造爱心树打卡地。园林部门很快采纳了这个建议，后续又结合网友多角度意见持续优化修整，兼顾树木生长安全与市民观赏体验，不刻意造景，不盲目耗资，仅通过微调就让普通的行道树变成了温情网红景观，折射城市治理的巧思。一棵行道树的蜕变为何受到网友广泛好评？人民日报评论说，从修剪塑形到精细化调整，三天时间，三个建议，三度落实，没有推诿拖延，没有官腔套话，当地政府部门用马上办的行动力，把网友的小心愿变成了城市的小浪漫。听劝的背后是治理思维从管理到服务的深刻转型。过去一些地方在决策过程中常常闭门造车，忽视群众诉求与感受，导致一些民生工程费力不讨好。而云溪的可贵之处在于俯身倾听，把网友的热心建议视为改进契机，把群众智慧转化为治理效能。当然，听劝不是盲从，而是在科学决策的基础上响应民意。当下有的城市陷入网红焦虑，盲目跟风打造网红地标，复制网红业态，投入不少却收效甚微，甚至破坏生态，劳民伤财。爱心树改造基于科学研判，底线思维，有网友建议树上全部挂满灯带，县里组织相关部门严谨论证，在不伤害树木健康的前提下，选择沿着爱心轮廓为树加装节能防水彩灯。放眼全国，这样的听劝故事并不鲜见，考虑到市民游客对绿植雕塑、潦草小狗的喜爱和认可，上海国际花卉节以潦草小狗为代表的花样萌宠乐园将延展至六月底。云南昆明呈贡区听取网友的吐槽，下大力气改造提升斗南花市基础设施，优化消费保障机制，花市成为不少游客的必去景点。广东深圳卷尺哥两年多拍了上千条短视频反映问题，找出来的茬儿几乎都在一周内解决。从线上留言到线下落实，从个体诉求到整体优化，越来越多地方加快转变城市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正是在这样的双向奔赴中，城市越建越好，高质量发展步履愈发坚实。一花一草看似事小，实则关系群众切身感受。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期待更多地方拿出听劝的智慧，放下架子，铺下身子，迈开步子，坚持问计于民，让城市在共建共治共享中更有人情味，更具归属感。好，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爸爸，教教我，教我。
7: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0: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是最热烈的青春，
1: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0: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1: 加油追梦人。
2: 9:55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3: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2: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3: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夏雨。预计今天到8号上午有降雨发生，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9号阴天到多云。今天是高考第一天，让我们一起祝福考生们旗开得胜。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5: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6: 加油，追梦人！
7: 这里是继续陪伴大家的鄂一俱乐部。2026年全国高考从今天开始，6月5号，电信、移动、联通三大运营商以及多地都发布了提醒。为了营造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考点学校将开启信号屏蔽设备。那么考点区域及周边用户的正常通信可能会受到影响，出现信号减弱、无法拨打及接听电话、无法上网、信息发送和接收不成功的现象。考试结束之后呢，信号就会立刻恢复正常。让我们祝所有考生金榜题名，圆梦今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4: 加油追梦人，
5: 这里继续陪伴大家的是鳄鱼俱乐部。寻味宜昌实力派五折现金券，记得吃饭之前先抢券。刘记光大火锅鸡、野猪林农家乐、杜关林老火锅、图丸土拨地锅鸡、烂兄弟鲜菜火锅、梅子瘦身鱼馆、清江梅苑、沙角头清水铁板鱼，还有堂客上菜老街坊、梨三岁炭火烤肉、参谋宴品鲜餐厅、老渔翁鲜鱼工厂、德善楼餐厅、重庆坨坨牛肉馆、沙龙宴老字号餐饮，更多美味不用蹲点不用等，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5: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Wow. 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9: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8: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9: 加油追梦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2: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4: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全翼，随心选。
2: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4: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6: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7: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6: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8: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6: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9: 哎，你能开吗？
10: 解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6: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1: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2: 就喝了一点。
13: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1: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4: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11: 加油，追梦人！

0: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五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4: 加油追梦人。

各位听众，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结束了。接下来调频95.6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调频105.9交通广播继续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还未见山河日月，真心相照，不免有风雨交愁，断水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2: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5: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1: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5: 加油追梦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3: 看不清。
0: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四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挑挑吧！
9: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0: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西往东方向，从中南路到金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黄河路西往东方向，从列电路到大学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3: 加油追梦人。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从中南一路到中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宜陵大道西往东方向，金龙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路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0: 一张交通广播。
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安师傅说车，
4: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是一档如聊车的广播节目，说车啊，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给我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在节假日期间，在双休期间正在重播。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Z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您这会儿正在开车路上的，或您停在哪个地方正在刷抖音刷到我了，或停在哪个地方的听广播听到我了，就您所想问的问题此时此刻在抖音的公屏上可以直接留言了啊。感谢邯郸的网友，还有来自于宜昌本地的众多网友，你们好，也欢迎来自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有任何问题来直接公屏留言。马上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问题啊！也感谢各位在直播过程当中把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虎八的艾瑞泽八的这个 Pro 和艾瑞泽八两款车哪个好？谢谢安师傅。我这么讲吧。对于艾瑞泽八来讲 ，Pro 针对人群是更加时尚、更加年轻的人。那艾瑞泽八主打人群是相对来讲居家一点的啊，这样的人群可能会更好一点点。所以说，综上所述吧，如果说你是打算预算有限10多万块钱，那你希望这车里面屏幕大一点啊，氛围好一点，那你应该是买 Pro 这个版本的啊。如果你希望车内的屏幕呢能够连啊，就是我副驾驶也有我欣赏的，你买虎八。虎八照顾的是全车人的感受，那虎八 Pro 呢主要是针对的是驾驶人员的相关操作啊，各方面的啊。这么说吧，虎八 Pro 啊，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以驾驶为尊，那虎八呢是以家庭每个人都很重要这种感觉啊。但这个观点只能说说来听一听啊，但也不能这么完全这么讲，观点仅供参考。来看一下朋友安什么问题好，请问一下，领克10和小鹏 P7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市区到底该怎么选择？这么跟你讲吧，领克10主打的是插电混动，小鹏 P7 主打的是纯电动，就插电混动和纯电动。如果你市区开的话，你充电很方便的话，你讲就是上下班代步的话，你可以考虑纯电动的小鹏 P7 啊，没有任何问题。还有人问到安师傅你好，小鹏 P7 和小鹏 P7 加该怎么选择呢？你仔细看一看两款车的外形不太一样，小鹏 P7 呢我理解呢还算是能接受，小鹏 P7 加有点不能接受啊，就是那个尾巴，你那个尾巴不像是轿车你知道吧，那个尾巴像是 SUV，所以从审美来讲，我觉得小鹏 P7 可能还能接受，小鹏 P7 加需要你有一个非常抽象的审美。另外一个小鹏 P7 加那车，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哪天你倒车不小心碰到哪儿了，你说你自己修灯得修多少钱呢？这么说吧啊，安师傅，我重点是充电不方便，你可以考虑一下领克10这车啊，它是以油车为主，帮你省油啊，然后呢有电的辅助。但如果说按说我就是充电方面，我就要买纯净的、干净的，买纯电的啊，小鹏 P7 OK 啊。安师傅你好啊，请问一下，双门的宝马430可以买吗？不可以，不符合咱们中国人对生活的概念。老百姓什么是日子？日子是哪是一个人过的呀？你买个双门宝马，你不是自己过日子是干嘛？对吧，你再怎么的你也带上自己的老爸老妈出去玩，好，那你说你往哪塞啊？后排能塞一下吗？那个 根本的不行是吧，不符合要求，就算你没媳妇儿，你自己爸妈你得带着出去玩吧，那你说怎么做这个，不说爸妈吧，你说自己养大犬啊，这你都闹腾，这个不符合中国实际，不买。哎，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送 Ultra 怎么样呢？1年15000公里，1年15000公里。首先一个啊，送的 Ultra 这车呢，确实啊是为年轻人打造的一款车型，预算有限，150000左右啊。然后呢，基本上你要的东西，它都给你安排上了，无论是门啊，还是造型啊，电池不说了。它的悬架也不说了啊，但是有啥说啥，这车呢很多人吐槽这个价格的比亚迪有特点，噪音比较大。哎，你能接受吗？能接受，充电方面盘它没问题啊，就这么简单。哎，感谢哪里的武汉中的网友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其实我家里面倒是不缺车啊，如果家里不缺车的话啊，这位朋友问到，我马上毕业回国啊，毕业回国是要买这个啊双门宝马的朋友啊，40的预算封顶是50，接受二手，平常真喜欢跑高速去旅游，还有啥好推荐的吗？那你这种情况买纯油车非常适合，你这个价格，而且你这个年纪，难道你不觉得马看很好吗？啊，你不觉得马凯很好吗？啊，这个价格，这个年纪，而且马上回国，你要的感觉应该是保时捷能给的，贵的买不起。当然，你说安师傅，我买个二手，你买二手的话，你买卡宴，这可能比较适合你的味道，啊，哎，或者是呢，你说那我们路况很好，跑高速，全程高速，你可以考虑一个帕美，二手的帕美，因为你可以接受二手吧，50都可以的，50-60万都可以的，能接受二手的话，帕美可以考虑一下嘛，对吧？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元这车怎么样的？元，你问的是元 UP 还是元 Plus？ 感谢坐车的童年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主播为什么会推保时捷呢？也很奇怪啊，在整个油车体系里边，保时捷的各款车呢，它还是比较保值的啊。保时捷无论是像 Macan， 还像这个我们讲这个卡宴，还是讲这个帕美，在整体的油车体系里面，它是比较保值的，这也挺奇怪的。你从来没有人说保时捷养护便宜，不敢这么说啊。这它应该算是相对于豪车里边走的还比较稳的车了啊。问到不懂电车，想入手一个，听说元性价比很高，元有元 UP 和元 Plus， 这么说吧，你预算多少？你预算10个，那你元 UP， 你说按说预算12-13个，元 Plus， 哎，是比亚迪的话呢，整体来讲啊，体系庞大啊，它的售后质保各方面能做得很好，哎。来，问大家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如果油车虎九27款的跟宋 Ultra 对比，选哪个呢？这就是关于能源补给方式的纠结了。你一年能跑多少公里？你一年的养车成本能接受多少？比如说安师傅，你说我一年跑10000公里，油钱我只能接受到5000块，那这个虎九你算了，别买了。然后按说我一年跑10000公里，我油钱我真的能接受到10000块，那我觉得虎九非常适合你。小鹏，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方程豹太七插电混动的顶配和哈弗猛龙 Plus 该怎么选择呢？你问的是方程豹太七和猛龙。太七这车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它就是一个城市型 SUV， 别开叫方程豹，它跟越野一点关系没有。猛龙这车好赖轻越野没毛病啊！你说安师傅，我买的车就是城市用，我不越野。好，你买谁？买太七。安师傅，我轻度越野，出去偶尔去玩一下什么的，你闭眼冲猛龙 Plus。两款车区别很大呀，啊，看你自己的日常生活。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那您推荐哪个呢？坐车的土豆。哎，土豆这位朋友，您是恩施的吗？我爬个楼，我爬你个楼，元呐，那入手元的话，一定是买元 Plus 嘛，对吧？来问到帕美，其实我了解过啊，这个价格二手，它年限都4年左右了，后期保养维修成本挺高的。如果

0: 想买车，有一部分费用是不用出的，这部分情况你可以咨询一下你们当地的这种留学的相关部门啊。对，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在湖北首购标致408怎么样？您是就是408，还是408X？如果说408，你说20，我预算就10个，我希望动力强一点的，我希望这车空间大一点的，没毛病啊，408，没毛病啊，就是你要10万左右落地价吗？没毛病，铁子，嗯。了解了 ，A6 改完款不好看啊，这个 E300 有点老，所以看了一下430啊。这个你了解一下啊。另外，留学回国就业政策你了解一下。你像纯进口车好像没有政策啊，合资车才有相关的购买的一些什么税费减免政策，你可以了解一下啊。来，感谢青山问到408，我刚说过了，预算10万，要求动力要比什么这个轩逸强啊。比这个桑塔纳强啊，或者比那个朗逸强啊，那你我觉得408很好的，对不对？就这么简单。这么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声音来自于湖北宜昌交通广播，我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是安师傅。一会儿再说，各位不要换频率啊，一会儿见。
1: 忘不了故乡。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5: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4: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5: 加油追梦人。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西向南和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天桥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从中南一路到中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8: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1: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1: 说你所爱。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感谢各位天南地北的网友来咱们直播间，还有一位在国外留学即将回国的朋友也在咨询车话题，谢谢你们的信任啊。本节目在晚上7点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中播，同时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咱们直播间，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留言问到你的问题啊。来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1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啊，说那想买二手

的新迈或者二手的揽运怎么样的。那这么说吧，你的预算买揽运的话，估计年代可能要长一点点啊，新迈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啊。那么这种车的话呢，我反而不认为，不建议你去买，因为这个路虎啊，它的有些品质可能还真的不是原汁原味的了。那你要讲原汁原味的话，可能还是要考虑一下保时捷啊，保时捷还是原汁原味的。所以说真正懂车的朋友来讲啊，要买相对好一点的车，一般还是首先会考虑保时捷啊。感谢马鞍山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武汉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以及这个吉祥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啊，有任何车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 H10 比路虎卫士和普拉多靠谱吗？ H10 你拿它跟路虎卫士来对比，然后路虎卫士又拿它跟普拉多对比，这是怎一个脑回路啊？这是不是买车，你这样啊，就是说你拿这个买卫士的钱，你都可以买5台6台这个 H10 了，长城哈弗的 H10 啊。这个是怎么个比法呢？先我们不说钱的事儿啊，我们只关心车本身，好吧？啊，我知道你不差钱，你反正有钱任性嘛，我想买什么车买什么车。那这三款车放一块的话，如果说你要讲智驾啊，你要讲它智能啊，讲这个屏幕啊、大屏幕啊、隔音呐、智驾呀这个、部分的话，那一定是 H10。现在无论是油车在国内，还是新能源车在国内，最大的卖点啊，除了能源补给方式之外，那必须是大屏幕，那必须是各种雷达，必须是各种智驾，那必须是各种氛围，那必须是各种大空间，那这你必须拉满。那相对高端一点品牌的话，像路虎卫士的话，可能它那个你人机互动，可能还是慢点劲儿。啊，还是这，但是你要讲舒适啊，这个还得是卫士是吧？那普拉多你就别讲支架了，这个，那这好什么好讲的这个是吧？就这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啊。哎，好了，谢谢。这个预算还是买这个挺尴尬的啊，想网上又很对，是你这价是有点小尴尬。你这个价格里边，聪明一点的都会选择奔驰、宝马、奥迪啊，因为40-50万这个价格，更多人如果买纯油车的话啊，首先考虑的还是奔驰、宝马、奥迪。哎，也感谢这是哪里的朋友，中山的网友，一位做二手车的网友，你好，欢迎直播间。也感谢这位顺头。桥头顺哥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下一位朋友问答案，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一年5000公里啊，锐界 L 纯油和汉兰达纯油该怎么选择？谢二师傅，一年就5000公里是吧？如果说你对空间没有太强要求，如果说你对车内的氛围啊，什么电子氛围没有太强要求，你对车的什么所谓的什么流线型没有太强要求，闭眼冲汉兰达。说安师傅呢，我对颜值有点要求，你买皇冠陆放，对吧？所以说呢，我个人观点，你一年才跑5000公里，你的丰田的汉兰达或皇冠陆放这车基本上放不坏的这个。但是你的这个锐界 L 不好说，万一哪天的门抠不开怎么办呢？哎，哪天大雨怎么地的，那门开不开了，你怎么进车里呢？你到北方去，好一场冰雪过来，哦，门开不开了这个。啊，那你我个人观点还是买谁汉兰达或皇冠陆放更适合啊。来，感谢来自沈阳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宜昌本地大地，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是的，咱们节目正在通过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了。下一位朋友安师傅啊，请推荐一款长途旅行高速要稳，同时还得有四驱，有一定通过能力的油耗低的车，谢谢安师傅。你就是没说价格，长途旅行高速要稳，还要四驱啊，有一定通过能力的油耗要低的车。那你这样吧，你去买个瓦罐的奥迪 A6 怎么样？哎，瓦罐的奥迪 A6 这个进口的，你看可不可以？

高速很稳，四驱很适合长途旅行，旅行车嘛，啊，确实有一定通过能力，啊，油耗呢也比现在很多很多车呢要低，很多这个大排量点的是要低一点点。你看这个行不行？你也没说预算。那再有呢？再有的话，高速稳一点的，还有四驱的长途旅行的。那你说 SUV 它哪有几台这车说 SUV 高速很稳的呀？高速稳的还得是轿车呀，轿车还是要讲旅行，那不就旅行车吗？那你说是不是这理儿？是这理儿啊！你要点油耗低，你说你都喜欢跑高速，还要买四驱，你还在乎油耗低？那干什么呀？没必要了啊！油耗低这个你完全可以不用考虑啊。来，感谢各位来直播间，谢谢。同样说一下，如果说像你这种用车环境的话呢，我个人观点，你买一个像类似于纯电动的没必要，你买一个什么插电混动增程式也没必要啊。你经常跑长途的话，你买个纯油车真的很有必要。经常去旅游啊，纯油车方便，一天到晚的，比如说今天累得不行了，还要担心着在哪儿充电的问题，还要担心这点儿是快充啊是慢充啊，这个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充电桩，好家伙被人占着在。这就是电车啊，新能源车在旅行过程当中的尴尬，这种。所以说旅行啊，玩的是心情，你不要因为充电问题影响自己的心情，是吧？看过没有前两天那个新闻啊，一个开这个五菱宏光 mini 的啊去充电，结果发现充电位置被人占了，就是那哥们儿他充电位置他占了，他也没充电，好家伙一怒之下把人车给砸了。那什么心态，这是吧？那这确实也是一部分新能源车主所面临的尴尬啊！这个时候真的是走不动了，没地儿挪了，得充电，就得这儿充电了，就在这儿充电，发现有人他就在占个车位没充电啊，那怎么办呢？是吧？所以长途旅行的话，还是买纯油更靠谱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2018年的 BQ 四零这车怎么样？2018年的 BQ 四零这车不怎么样，别买。那一个智能化谈不上，第二隔音谈不上，第三个这车我没有猜错，一定是去刷过锅呀，玩过泥巴呀，爬过山呐，玩过沙子呀，是吧？2018年的，而且都98年时间了，你买什么 BQ 四零啊？你这个年代买二手车，你哪怕你买个荣放耍一耍，没耍明白，那你说我荣放也无所谓，你买个 BQ 四零是怎么回事？你这个不对呀 啊！你这想法不对，都车龄都8年了，你还想买个所谓的硬派 SUV， 你买这真不对，我跟你讲。来，感谢生活什么什么什么80人，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来，正在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同步在聊，同时咱们也聊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ZANDA。 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是个小姐姐，25万预算买纯电小米苏七这车怎么样？25岁想买纯电的小米苏七，我有什么理由说不怎么样呢？我觉得25岁女孩子苏七她确实有着让你心动的地方啊。第一个，车里一坐啊，那种氛围啊，那种氛围灯啊，跟着这个我们说中控台两边那个氛围灯条啊，音乐一放啪啦啪啦跳啊，跟着这种这个门啊，这种感觉啊，跟着车的流线型啊，跟着车的这种造型，你甭管它是怕不怕美什么的，你不管这个，你甭管什么保不保时捷，你不管这个，你重点是这价格你买这车啊，你再看这车的一个我们讲人机互动，是吧？你跟他一说话那声音，哎哎啊，你好，那小声音好听，是吧？没有理由25岁女孩子不买这车，没有理由啊，想买买，对吧？没有问题，可以的啊，不用一天到晚被什么主播带节奏。有些主播在网络上天天啊，他不说小米，他说小米法务怎么怎么地，一些主播那肯定是吃的什么东西了，对吧？卡嗓子了啊，各种说小米这个不好，小米那个不好，没必要啊。这个、有些时候啊，在网络上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他一般是说这个好那个不好，他肯定是拿那个好的钱了。哎，你要想明白啊，所以网络的东西啊，你只是看看热闹，呵呵呵一笑，嘿嘿，完事了，吃个瓜。真正到自己买车的时候呢，一定是按个人所需去买。现在的新能源车，你就把它当成个数码产品，

0: 啊，当个手机也好，你当个大平板电脑也好，你把它当个数码产品。像笔记本电脑各有各的买法，各有各的品牌，手机有各有各的买法，你看你需要什么嘛，你不用很纠结，对吧？ OK， 那油车你可以纠结一下，没有问题。我经常讲个例子，如果说哪天油车品牌没了，全是新能源，咱们节目不能叫做安师傅说车，叫做安师傅说数码。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我还是现学去，我还是现学研究数码才行啊，因为我对数码啊、平板啊、笔记本啊、什么手机，我这我不行，这个我研究吧，慢慢学吧，怎么办？时代潮流嘛，这个。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极客007顶配和小米的这个什么小米什么那款车啊，跑哪儿去了？和小米的苏七该怎么选择？啊，这样吧，你的问题我广告之后来回复你啊，或者是在广告时间我单独回复你。您这里正在锁定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是安师傅，聊车点点滴滴，聊车的方方面面，任何车话题您可以在广告之后来跟我继续聊。同时咱们在广播直播的时候，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进抖音直播间直接公屏留言回答您的问题啊。也感谢各位喜欢这档节目，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各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6: 加油追梦人，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
2: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够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往下继续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来看问题啊，我不知道这些朋友还在现场等我呢吗？刚才广告时间走了一圈啊，安师傅你。

我准备下手极狐的 T5， 跑高速最远的是150公里，那哪个版本相对适合，具体有哪些优惠你不问我啊，优惠你真别问我这车啊，对，我跟你说一下。如果说是每次单途高速150公里啊，极狐 T5 啊，跑高速的需求什么版本更适合，基本就这一个问题，对吧？我是这样跟你讲啊，首先买极狐 T5 呢，你是勇气可嘉。说实在的，买勇气可嘉。为什么这么讲的？我们先把这事儿先说大一点，然后再给你回答你的问题啊。极狐现在在开始玩啊这个换电技术，极狐的换电技术呢，很多人说不敢用。它准确说是宁德时代和中国石化以及极狐的共同打造。什么意思呢？以后极狐想走的路线是啊，电池宁德时代提供换电支持，然后场地由中国石化提供场地支持，极狐来生产车啊。所以说这个换电这部分的话，我个人观点可能是极狐以后的一个发展方向啊，可能以后在全国各地啊，只要是中国石化的口子啊，都有这个换电技术在里边，这个挺有意思啊。但是那你说，安生，那我就想买这个极狐 T5 可以吗？可以的啊。如果说你高速经常跑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讲你完全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它的那个应该是标的是1215啊，那个版本的增程，那个版本的你可以考虑一下这车啊。另外一个增程器这波你不用特别担心，北汽毕竟是做发动机，它是很厉害的啊，这也无需过分担心了。只要不担心什么保值率，只要不担心这车的一个当地的售后质保啊，这部分你买它可以啊。极狐其实是一个比较被忽视的品牌，我曾经经常在广播里比喻说，法系的标志雪铁龙在油车体系里面的被忽略的情况，跟现在 T5 叫极狐有点像。哎，是这么回事啊！也感谢各位来直播间，我还要爬楼看你们问题啊！来，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宋 L 问题我已经回复过了啊。下一位朋友啊，思域Type R 这车好玩不？买思域 Type R 的朋友我不懂什么意思。就是你买新车头，第一个国内买不到，基本上你要走纯进口的，要这个日本纯进口过来。第二个手动挡的，40多万买个2.0T手动挡，那纯油的。然后呢，空调什么的，就包括你的中控屏，你中控没有屏幕啊，这个什么炮筒仪表盘啊，40多万。这就是你我他你这事儿他说不清了，除非什么呢？说按说我就是有啊，有籽儿，对吧？我家里边可能有一个问界 M9， 我觉得问界 M9 开着不爽，哎，本来我就购车预算就是100多个嘛，我已经买了个 M9， 哎，我还剩40几个籽儿，哎，我就想买它玩，可以，没有问题啊，你有钱谁管不了你？你看有这风格可以的啊，对。那文大叔你好，请问一下皇冠陆放的这个尊贵这车怎么样的？买皇冠陆放一般都是瞧不起汉兰达，太丑了啊，然后又喜欢丰田的动力总成稳定性啊，又想这个整体稳定好啊，那你买这车是没毛病的，对吧，铁子？所以说你这车能买啊，前提是你看你是怎么认知车本身的。但我就怕你买了这个皇冠陆放之后呢，比如说啊，你20几万你买个陆放，哎，你怎么没买预期啊？没买万多万？哎，你没买安维塔？没买这智界啊？智界可能不够。你没买这个问界啊？或者是上界没买？哎，你怎么不买那个吉利的银河 M9 呢？啊，各种问题问你懵，你知道吧？反正你得有百口能辩的能力，你就买皇冠陆放没问题啊。那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来啊，正在陪各位聊车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欢迎更多宜昌本地的网友进到咱们直播间，宜昌本地听众通过抖音的方式跟咱互动。暂时呢，咱互动平台今天这段时间我们是通过抖音互动的，因为这个我们直播间的摄像机和导播台被拎走了。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直播间的我的节目暂时是通过抖音来互动的。
感谢心连心和心心相印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来问到新款的霸道跟 BBA 该怎么选择，谢谢。也就是意味着你说的暗示我想买个霸道啊，想买普拉多，又看了 GLE， 原先 GLE 价格也很便宜，也是50几个60这样啊，要奥迪 Q7 也那样嘛，是吧，或是买一个这个宝马 X5 也差不多这一个价啊，彼此反正差个五不到十个左右吧，都能接受。这个综上所述啊，看你买车的目的是什么，普拉多这车真能开得住20年，宝马 X5 20年的车的好像没看到哎。GLE 开满20年的好像也不多啊，这个或者是奥迪 Q7 开满20年的，没有看到。霸道我倒是看到了，有这个10大几年的还是有的啊。对，这个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哎，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刚才您给我讲 T5 我没听明白，如果下手这款车的话，还有没有其他品牌可以考虑呢？你想买增程是吧？增程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个，我出个主意啊，对空间有要求啊，你别打我啊，E-Pi 008。E-Pi 很好的车，你们不信啊，要了解一下 E-Pi， 也是一个被品牌耽误的车啊，也不知道怎么着东风生产的，就是不买怎么回事呢？啊，你东风的啊，东风标致，东风雪铁龙他不买，东风的这个风行啊，东风的这个不买是不是 ？OK 好，啊，东风的就神龙公司生产的，他也不买。啊，这我们讲那个风云呢啊，风云不是啊，风云是这个奇瑞的啊，或者这个啊风光，风光还要买两台，啊，东风的小康卖的好，啊，还有就是什么，就是东风那个E-Pi卖的不是很好，而且E-Pi要出个 M8。我说E-Pi M8可能会比E-Pi 008多10个左右，呵家伙，网上说你这怎么就不能多10个呀？怎么着这是啊？来继续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长安启用的 Q05 这车能入手吗？有什么优缺点？我跟你讲啊，新能源你的预算10个左右落地的纯电的新能源，还500多公里的，那这样的车型你买车的目的，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工具，遮风。挡雨还有点智能科技在里边，至于什么隔音呐、至于什么更高阶的智驾呀，你不要想这东西啊！你说我没有那么大的奢望，那 Q5 非常适合你啊！因为现在很多人是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哎呀，好不容易买个新能源，我花10个左右买的，希望这车啊续航又真实啊，能跑500多公里，空间还得大啊，最好给我安7座，这车呢得全景天窗带天幕。这车得那 L2+级 L2.9级智驾啊，还得是华为赋能的这样一个座舱，那而且呢这车呢你隔音得好啊，那车里边而且没什么味儿是吧，结果你花10万块钱买个新能源，你像话吗这个？哎呦，花10万元左右买个新能源，你知道自己要什么就行了对吧？就很多人买电动自行车是一样的，按说我花了5000块买个电动自行车，哎，这车它遮风挡雨吗？那我怎么回复你？我这回复不了。哎，那3000块或者10000块钱电动自行车，这车隔音怎么样？那你得问头盔呀。来，感谢61385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你就当我说相声的啊，单口相声，还是那句话啊，听咱们节目很多人真的他不是为了听车来的，是来听我来叫巴拉巴拉巴拉啊逗他笑来的啊，行，没问题，甭管什么原因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就开心啊。咱们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话题。出门前锁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相关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都得聊啊。来看问题，下面为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那么如果家用的 SUV 2选1的话，虎巴和合资 SUV 该怎么选择？哎呀，非常了得了，在咱们中国人脑海当中终于有国产车和其他这种对比了，他首先点了虎巴的名字，然后后面是其他，你看自豪不自豪，骄傲不骄傲？请问虎巴和其他怎么选择？
而且是其他的合资 SUV 啊，看你要什么。

0: 奇瑞来讲，你不得不说它的售后质保团队啊，它的品牌啊，这样一个忠实度，它的这个对于老客户的这样一个答谢啊，回馈年底的什么各种什么年祝宴呐、啊，动不动组织什么踢足球去了，啊，去哪玩去了，免费的，你知道吧？这都是奇瑞车主经常享有的。你想想，你开的是豪车，你的豪车俱乐部里边有没有经常组织什么年祝宴呐、自驾游啊？啊，组织是彼此互相认识啊，甚至相亲都快了，我跟你说。那人奇瑞有啊，企业文化在里边呢，人厂家要求的啊，还有售后质保啊，咱先不说车，先说这个企业文化啊。对，而且对于老客户带新客户，新客户也会变成老客户，那对于老客户来讲，那个答谢很实际的，真金白银的那种。对吧 ?OK, 好。再说到车啊，这个那虎八和其他，那虎八这车的卖点，第一个，它有点像合资车里的丰田或本田的感觉。你说丰田它有多好呢？智驾不行，这那你能说半天。你说它都有多不好呢？但也不是啊。奇瑞就是这个感觉。你说它多好，它多好，它反正它也就那么回事，不好吧，它也还那么回事，就这么回事。反正你看，你预算就十多个的话，你就。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7: 加油，追梦人！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0: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9: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0: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9: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1: 导航开始了。
9: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2: 属于我们的童话。
13: 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啊。有网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新出的 V9 这车能买吗？智界 V9 啊，鸿蒙系统，鸿蒙智界，就是说这个iTo 啊，这个不是 iTo， 不好意思啊，就是鸿蒙啊，有奇瑞和这个华为打造的智界 V9 能买吗？能买，预算40个。啊，然后呢，想买一个这个鸿蒙加持的啊，能买当然可以买，没有问题。但是我只想补一句啊，就是说你买这车，你的钱可能是本来是想买房子的，或买其他的物件的，结果挪来买这车了。本来预算就20几个，就你花40几个买这车，就要划不来了。买车不应该成为负担，这个是前提啊。买车是绰绰有余的情况之下啊，我购车预算就是40个。然后我是在40个里边挑这个挑那个挑那个挑那个，哎，挑来挑去，你说买这个可以的，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说预算就20，我往上顶一顶，顶到40买 V9， 那真没必要这个。那你还不如去买个奥德赛呢。来，问答案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我爬个楼看问题啊。20万以内的 SUV， 2026年买纯电好还是买插混好呢？家里有一台旧油车啊，想置换。如果是这台车你是置换而不是在添置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买油混更适合。那买油混就插电混动可能更适合，因为你家里只留一台车，很明显买纯电动真的不适合。纯电动这车你在家里，除非你有这种想法，我经常呢以后出远门，我通过租车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这样的出行梦。那你有这种预算和想法的话，你可以买个纯电动放家里用。你说按说我这从来不租车，我觉得租车车里脏，我就希望自己的车啊。那你的这种把车卖了然后再填一台的话，买混动的更适合。安生你好，请问一下，40到50万的话 MPV 想弄个纯电动的商务接待，买 MPV 啊，这个千万不要买纯电动的。但是你要商务接待，首先考虑腾势第九。北京公户正好摇了个新能源指标哦，北京的公户摇了个新能源指标。我顺便问一下，你在北京摇新能源的这个指标，是不是相对容易一点点的？让我们生活在宜昌本地的朋友自我的陶醉，羡慕我们不羡慕你，你羡慕我们。我们上牌想上一上车，买了零费用上牌啊，100多块钱上牌。那不需要资源费什么，不需要摇号。宜昌就是一个非常适合生活的地方，对吧？哎，啊，看了 EM9 感觉差点意思啊。排了3年，然后才摇到个新能源号牌。北京排了3年，才摇了个新能源号牌。那油车号牌在北京要等多久啊？纯油车号牌，我们也跟您互动一下，让我们宜昌本地听众也了解一下啊。就是纯油车的话要等多久呢？啊，对呀，而且还每年都有纳税指标哦，每年在北京还都有纳税指标，排了3年，排了个新能源号牌。那也意味着你在北京的话，你买新能源还是买油车，你得是先拿定主意，然后开始排号，对吧？排几年，你别到时候把这个新能源号牌排到了，你说哎呀，我想买油车。他说了，说在北京要拿油车号牌，那就是要靠什么？那就要命的事儿，是不是？他说。好了，我们了解了，感谢来自北京的网友，谢谢你啊，分享这么多东西，让我们宜昌本地的听众也算是这个大饱耳福和大开眼界了，谢谢您啊，谢谢您，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行程，你车买了，哎，记得自驾第一站先到宜昌来，曾经宜昌主播也跟你互动过，是吧？也感谢你选择宜昌来做你的旅游的目的地，欢迎你。感谢666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看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 ，ES6 置换这个 ET5T 这个玩法靠谱不？安师傅，非常不靠谱。这怎么未来换未来，这怎么回事呢？未来的 SUV 换成未来的旅行车，这怎么个玩法？这是我搞不懂你是怎么想的。这换法不对啊，非常不正确。你的未来 ES6 的话，你继续开。

啊，一提五 T 的话，你就当曾经喜欢过，是吧？谁还没有个白月光？一定要跟白月光在一起吗？不一定啊，是就算你现在蓝颜知己，你能一定要在一起吗？不能。主播安达观点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这也是一样的。你肯定有自己的白月光啊，你有自己的这样一个什么蓝颜知己啊？那不，你有感觉可以，但是别迈出那一步。明白了吧？这就是生活，生活跟买车是一样一样一样的，铁子们。来，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福特探险者市区到底好不好开？谢谢安师傅。如果说你讲好开吧，讲直线加速，那油门踩着舒服，那个发动机那声音舒服，2.3T 10AT 那感觉真舒服，那好开。那是吧？男人喜欢那油车那种感觉，舒服。但是如果说换到小姐姐手里了，哎，咱们停个车吧，完蛋了，这怎么弄啊？这车，你说这不好停车，太大了这车啊。而油车呢，它这个，而且它又没有太多什么超好的智驾辅助，什么人先把车人从车上下来，让车自己挪位置，自己停进去，你做梦吧你，还哪有这好事儿？没这好事儿啊。另外咱们车，哎，这会儿咱们车两边门进了，我这从哪儿下车呢？你可能估计八成要从天窗下或从后尾杆下去，那人新能源，那我就可以遥控进车位啊，是吧？这部分的话，那它是不是他们的啊？但是讲机械性质、机械结构，福特真的不比谁差。福特2.3T 发动机很优秀的，福特各款车很多车都用这个2.3T 发动机，福特 10AT 纵置平台 10AT 也很优秀的啊，福特横置平台 8AT 也很优秀的啊，所以说讲福特动力总成没得说，但是讲福特的其他什么油耗高啊，它真有的说，讲福特这个不学好啊，学什么大屏幕，这真有的说，这个什么隐藏门把手，这有的说，这个不行，这个啊，反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来，感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看我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 YC， 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师傅说车。得了，看时间该结束节目了，在节目最后呢，依然是跟各位分享一个好产品，主播甄选推荐，主播安达甄选推荐速吸鞋。喜欢去玩水啊，外出旅游是吧，徒步什么的，来咱们这款鞋呢，重点159块钱起，它速干对吧，它对脚是有很好的保护，它是这个做工品质的有保证啊，它的名字叫天跑越山系列户外鞋，天跑越山系列户外鞋，159元起，这些价格你正儿八经买个好的户外鞋能买不到，这你到咱们这儿看看对吧，怎么看呢？去哪儿看呢？来，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您打开甄选商城，在甄选商城的商品搜索栏里，你输入关键词儿啊，您就找这个速吸鞋这三个字儿，或你找鞋也可以，速吸鞋也可以啊，来找到咱们159这款主播安达正在推这款，您先大概了解一下，哎，你觉得哎满意了，您再考虑咱下单，来咱盘一个对吧，你不满意你不盘，人这个也提供这个无理由7天无理由退货也是有的啊，没有任何问题的，兄弟们感兴趣了解一下啊。Hello， 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今儿节目就到这儿了。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是安师傅，安师傅说车，到这儿了，再会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3: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2: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3: 加油追梦人。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6: 站在十字路口，
5: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6: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5: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6: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去，
5: 在沙发
6: 是我想要的生活，
5: 想一夜前途，
7: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
5: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8: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5: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它叫忆秦娥，以前叫忆秦，最开始叫忆来帝。他不知道哪一个名字才是自己，从山野放羊娃变成别人口中的秦腔小皇后，却被别人叫了半辈子的瓜娃。他不知道这个瓜到底是老天爷在赏他，还是在罚他。他站在台上就想找一个答案，可台上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有。他想到了那天，如果他就没有气喘吁吁地蹬着自行车到九岩沟来，他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
1: 最近电视剧主角火热出圈，这部电视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半生浮沉为主线，讲述了她从放羊娃一路成长为舞台主角的故事，同时也展现了秦腔在时代变迁中的浮沉与重生。剧中鲜活的人物、走心的台词引得不少观众津津乐道，而这些台词不仅道尽了角色的心路与选择，更能照见现实中的我们，引人深思，给我们力量。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些电视剧主角中的精彩台词，一起探寻如何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0: 在这部电视剧当中，易勤娥的一位师傅谷存孝曾经对他说，那些成了的演员，他们的唱腔功夫都不差，最终是否成角，差距往往藏在细微之处。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细节决定成败，成为主角，天赋从来不是唯一的筹码，还有于无声处的努力，以及对细节的琢磨和钻研。对于戏曲人来说，不成熟不精巧的技艺绝不是人，这既是对观众的敬畏，也是从艺之人的底线。唱戏拼到最后，拼的便是旁人难以企及的巧思和细节功底。
1: 和台上空空，
0: 而这份道理同样适用于我们的生活。真正的差距藏在日复一日的细节大磨砺，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就是我们变好的开始。这份日积月累的实力，一丝不苟的毅力，也是我们立足于世的底气。当然在主角当中，原著里还有一句话说，主角就是自己把自己架到火上去烤的那个人。真正的成长，很多时候就是发生在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他人的认可固然是重要的，但是能否在内心世界为自己撑起一片天，时刻稳住自己的脚步，决定了我们能够在生活的舞台上站多久。万众瞩目的时刻不常有，生活中更多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只有自己，平凡琐碎的日常，寂静之处的独行，还有无人理解时的坚持。这些时刻意味着我们只是自己的主角，意味着即使没有掌声，也要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把想走的路走完。当然我们在无人处也能够踏踏实实地做自己，那么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够自带底气，从容立身。

在剧中还有这样的一句话，演一大本戏其实就是看你的控制力，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最重要的基本功。人生其实也就是像戏一样，没有人能够凭一时的侥幸站稳脚跟，真正拉开人和人差距的就是日复一日的幕后的功夫，还有筑梦踏实的能力。想要真正的把握自己的人生，要顺境时不浮躁不张扬，守住本心与节奏，更要逆境时不慌乱不退缩，稳住心态和步伐。主角在舞台上的从容亮相，源自台下千万次的打磨，生活里的从容顺遂源于日复一日的踏实沉淀。所以不用羡慕他人的高光时刻，真正的人生主角从来不会急于奔赴终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4: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五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8: 加油，追梦人！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1: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4: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电视剧主角当中的一些精彩台词，一起来探寻如何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在这部电视剧当中，易情娥的师父苟存忠对易情娥说过这样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3: 人。
12: 抬头看天看见了啥？
13: 星星。
12: 演戏的最高境界

0: 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把人放，记住了。
1: 记住了。
2: 下面请欣赏折子戏。
3: 这句话便是戏比天大的初心。对于易晴而言，这也是他一直坚持着的理念。他将秦腔放在心里很重要的位置上，认准了只要一直潜心磨练功夫，日子便永远有光有盼头。生活也是同理，很多时候我们付出和坚守只有自己知晓，外界的喧嚣纷扰不萦于心，他人的眼光和看法也不足为重。沉下心深耕一件事，执守心中方寸，无问东西。当你心中放着那件比天大的事，你的步履便有了方向，那份内心的笃定和热爱就是前行最坚实的底气。在剧中还有一句话说，人呐，就记住一点，做啥事儿都得把握好那个度。唱戏最讲究分寸，唱腔的起伏，身段的快慢，情绪的收放，只要差上分毫，韵味就大打折扣。对分寸的拿捏是戏曲人深耕舞台的真本事，更是我们为人处事的智慧。人生万事贵在有度，很多事都是过犹不及，做事太过急切就容易心浮气躁，太过放松戒备又容易错失良机，待人太过热情容易变成压力，而太过疏离又会丢掉人心。所以待人待事松紧有度，懂得取舍，知进退守边界，是一种经验的沉淀。把握好这个度，可以让人生之路更加从容。

一群鹅从月之图的第一个引路人花彩香曾经对他说，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自个儿。一群鹅身边人来人往，事业起起伏伏，生活给他出的种种难题，命运设下的诸多考验，他都一一的接住了，而且从来不轻言放弃。生活中难有顺风顺水的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摸爬滚打，但是无论他人如何看你，无论命运如何蹉跎，都要把自己当成主角来对待。人生这一辈子最大的成就，就不是让多少人看见你，而是无论有没有目光投向你，都不曾看清自己。就像这部剧的主题曲唱的那样，我站在山河中央，影子无冠也无裳，方知本真，无需装扮。无论是站在山巅，还是沉在泥里，无论是在阳光下放歌，还是在月夜里呢喃，无论是盛装加身，还是婆娑衣裳，都要认可自己，做好自己，看见自己。当你能够在任何境遇下挺直腰板，走好自己的路，你就是自己人生当中当仁不让的那个主角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1: 加油，追梦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6: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5: 有的故事结束了，
6: 我想要选你我都学不会，
5: 还有的故事
6: 我也想要像你
5: 正在发生，
6: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5: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度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下班后的时间如何度过呢？某种程度上，这会影响着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质量。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白天长时间的工作已经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回到家的时候经常会感到疲惫迟钝，甚至对原本感兴趣的事情也提不起劲儿。这个现象其实不是个例，而是现代职场中普遍存在的状态。如何在有限的业余时间里用一种温和的方式为自己补充能量，值得认真思考。长期生活在城市当中，钢筋水泥构成了日常的视觉景观，可能它不能够带来真正的放松，而相比之下，自然环境往往能够提供一种天然的调节作用。有研究就提到，公园的20分钟效应是指大致20分钟左右的户外停留过程当中，人的压力和负面情绪会有所下降。晚饭过后，到附近的公园或者绿地走一走，看看周围的树木、天空，观察路上行人的日常。不需要刻意的去做什么，只是换一个环境待一会儿，心情往往就会有所不同。也有研究表明，接触绿色植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沮丧的情绪，增加心理的宁静。

观察一片叶子的脉络，修剪一下杂乱的枝条，这种缓慢而确定的手工活动能够让人重新的感受到秩序和节奏。

人在紧张的时候很容易思维僵化，放松下来反而会更加的让思路变得清晰，这不是偶然，而是身心互动的自然规律。所以短时间的冥想可以让自己的身体状态放松下来。冥想的特点在于身体越放松，头脑反而越清醒。每天抽出10分钟，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专注于呼吸，不做价值判断，只是观察自己的状态。这种做法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设备，对场所也没有太高的要求，是一种比较灵活的调节方式。当然，让自己放松下来的方式还可以是

0: 整理房间。干净整洁的环境往往能够带来心理上的秩序感，把整理房间看作是梳理生活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一项负担。可以试着把任务分散到不同的天完成，比如某天只收拾书桌，另外一天整理衣柜，而每个微小的完成感都会积累成对生活的掌控力。当然，许多人也会在下班之后立刻就洗个澡，这样就好像给一天的工作画上了一个句号一样。确实，温热的水流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肉放松，也能够让人从纷乱的思绪当中暂时的脱离出来。这种方法真的成本很低，效果却非常的直接。当然，我们也可以利用碎片时间来学习，但有人担心说，下班之后哦，继续学习会不会又加重疲劳呢？但事实上，适度的学习和被动的娱乐所带来的感受是不同的。刷手机虽然轻松，但是过后经常会伴随着空虚感，而有意识的学一点东西，哪怕进度很慢，往往能够带来更长久的满足感。比如说利用业余时间有针对性的补强某一项技能，比如学习更好的文档呈现方式、数据分析方法、沟通技巧。真的不需要说每天一定要投入很长的时间，关键在于持续下去。再就是实在不想学和工作有关的事，可以学点课外的知识，每天读十几页书，听一节网课，写上几百字的随笔。这些看似微小的习惯，日积月累的就会形成可观的储备。或者你也可以试着去发展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绘画、摄影、乐器、手工，任何一种爱好都能够为生活打开一扇新的窗户。它不一定会指向很功利性的回报，但是却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日子变得更有层次，变得更有质感。
1: 如果没有遇见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8: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9: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8: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9: 加油追梦人。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2: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在有限的业余时间里，用一种温和的方式为自己补充能量，我们继续来说从身体层面的补充。行动力不足有时并不是说意志力薄弱，而是身体能量储备不够，体能下降时人就非常容易拖延犹豫，缺乏干劲儿。因此照顾好身体本身就是在为工作和生活赋能。做一顿饭，食物经过消化吸收，最终成为身体组织的一部分，所以用心准备一顿晚餐，选择新鲜的食材，认真地对待烹饪的过程，这种对于自我的照顾会带来实实在在的满足感。懂得好好吃饭的人往往也更懂得好好生活。适度的运动也是有助于身体健康的。对于上班族来说，不需要高强度的训练，饭后贴墙站立15分钟，慢跑20分钟，散步半个小时，这些轻度的活动就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关键也是在于规律而不是强度。再就是好好睡觉。熬夜对很多人来说看似是增长了自由的时间，但实际上透支的是第二天的精力。不管白天经历了什么，一个充足的睡眠往往是最好的修复方式。生活本身就是题一道道做，饭一顿顿吃，累了就休息，困了就睡觉，用这样的方式， 用温和的方式为自己来补充我们在工作中丢掉的能量吧。

其实理想的下班状态是从来不带疲惫感叹今天终于结束了，而是心怀期待的迎接业余的时间要开始了。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要把下班后的每分每秒都填满各种任务，而是要学会在喧嚣褪去之后找到一种让自己真正舒服的节奏，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建立一种可持续的平衡。我们不必强迫自己把业余时间变成第二战场，去考证，去社交，去追赶所谓的自我提升。真正的放松是允许自己慢下来，允许自己浪费时间，在那些看似无用的瞬间里重新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工作是我们和世界对话的方式，而生活是我们与自己和解的途径。当我们不需要把下班当成逃离，而是可以把它当作回归，那些独处的时光便会成为滋养心灵的养分。愿我们都能在忙碌的日子里守住这份属于自己的节奏，让下班后的每一刻都成为生活馈赠的温柔礼物。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3: 加油，追梦人！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想说却还没说的。
5: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4: 还很多。
6: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7: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8: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9: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6: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0: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5: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1: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8: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2: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放下。
6: 周杰伦的歌里浪漫。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总是会有一些人给我们不期而遇的温暖，这种温暖就叫做善良。有一种美好是曾经你我都在，彼此真诚，岁月安好。如果说你正在等待这种温暖，静待花开，这些不期而遇总会来的。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一首老歌，周笔畅《笔记》。

0: 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阴天。李宗盛、孟蔚唱《阴天》，如果没爱过，你一定听不懂。李宗盛写给孟蔚的《阴天》，不但让孟蔚的音乐事业再登高峰，也是他个人音乐事业的又一座丰碑。

0: 天。
1: 这首歌李宗盛填词，并与周国仪共同谱曲，有别于李宗盛早期作品的简洁干练，句子明显更长一些，却依旧保留了他作品中词曲音韵合辙的创作特点，听起来毫不突兀。而细读歌词，几乎每一句都是在爱海中沉浮多年才能得出的体悟。男男女女，从热恋、争吵到分别，一幕幕图景似乎也随着歌者的演唱灵动跃于眼前。最后一句，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令人不胜唏嘘，也道尽天下大多数爱情的面貌。或许要爱得足够深刻才会懂。莫文蔚的版本不可谓不精彩，干脆之中流露出都会女性的浅淡忧郁，字里行间仿佛蕴出层层烟雾，而李宗盛自己的版本却有他自己独特的味道，几分利落，几分洒脱，爱过了，看懂了，也放下了。

0: 是孟蔚还是李宗盛本人，他们的演唱各有千秋，都是经典。单曲循环，阴天。
1: 单曲循环。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幺零五九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钛版的密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6: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胜利三路到山河园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8: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
1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15: 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6: 听达达唱南方，
17: 我的知了在哪里，
16: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8: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曲循环。
19: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每一年都会有特别的那么几天，这几天全民高考，所有的人都会为高考让路，汽车不鸣笛，广场舞的音响关闭，公务人员严阵以待。这一天，寒窗苦读的学子即将交上自己的学业答卷。12年已经占据了18岁孩子2/3的人生，他们用最好最好的少年时光磨砺充实自己，成为更好的大人。或许在离开校园之前，你不会相信这是一生当中最美好的岁月，这里有笑得最开朗的少年，有最纯粹的感情。很多年之后，我们心中放不下的并不是当时的成绩，而是那一群嬉笑打闹的朋友。也许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人到中年，某一天等红绿灯时，突然想起当年兴冲冲离开校园的时候，还没有和那个少年说再见，而这一生再也没有遇到过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愿有前程可奔赴，亦有青春可回首。对于参加高考的同学们来说，这是一个美好的祝愿。那时候我们互相许诺着定期相见，又相互约定成为彼此的伴郎伴娘。那时候觉得人生那么长，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只不过是各自努力之后顶峰再见。可是那一别就再也没有见过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努力着，在人潮拥挤中迷失了。那一年周一早自习跑过去互相抄作业，好几个同学抄大神的数学题，还自作主张的改两道题，看起来更像是自己的水平。那一年老师说话的语调总是很有特色，历史老师好像总是一个戴着眼镜的老头，数学老师排除错误选项总是那么轻松。那一年体育老师总是生病，想不明白为什么体质不好的人还当上了体育老师。那一年同学们好像都有个外号，以至于很多年之后在路上偶遇，脑子里回旋的都是他的绰号，因为实在想不起来他的本名。那一年会打篮球踢足球的男孩子很受欢迎，操场边拿着水等待的女生笑眼如花，可是谁也想不到最后房子车子会成为他们之间的阻碍。
2: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5: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6: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5: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6: 加油追梦人。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愿有前程可奔赴，亦有青春可回首。今天节目是要送给我们的学生时代，我们欢笑着走在了那个我们厌弃了的学校里，却没有任何珍惜当下的意思。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里唱着，过了多年我才读懂了家人的眼泪，发现原来自己没有说再见的勇气，离别的伤感感染了满城的空气，失去后才知道那些有多么的珍贵。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歌声里面满满是告别校园之后放马南山逐梦天涯的一腔热血和一身的勇气，与青春、与校园、与学生时代告别，滋味是怎样的？在音乐平台上有一条热评给出了答案：毕业之后上过的课、写过的试卷、策划过的活动等等，这些都不会忘记。那什么是不会忘记的呢？不会忘记的是球场上流过的汗、操场上跑过的圈、分离时流过的泪、寝室里放过的音乐、卧谈会上讨论的女孩、小饭馆买过的醉、食堂排过的队，还有课堂上做过的试卷。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3: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4: 加油，追梦人！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愿有前程可奔赴，亦有青春可回首。今天的节目要送给高考的学子。何炅说，六月是栀子花开放的季节，也是毕业的季节。2004年，何炅发行了一首歌叫《栀子花开》，淡淡的曲调像刚刚开放的栀子花，温暖中又带着些许的哀伤。十年之后，他把《栀子花开》拍成了青春电影，少男少女们在校园里追逐爱情，守护友谊，美好的不像话，

2016年，作家刘同的《谁的青春不迷茫》拍成电影上映。我们在青春中寻找，无论是理想还是爱情。其实，在刘同的心中，青春是迷茫的。汪曾祺的青春是一个不会再出现的水果店，村上春树形容的青春是在酒吧里。他们对曾经的青春都有不同的表达，但是一样的是，那些都是无法再回去的美好。他们把一生中最美好的表达都送给了那段阳光灿烂的青春岁月。

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越有前程可奔赴，亦有青春可回首，这是一期送给高考学子的音乐合集。曾经高考的是我们，而今走进考场的已经是我们的孩子了。看着他们欢呼雀跃地向学校告别，真想告诉他们，再好好地看看自己的同学朋友，又怕被当作老生常谈招人烦。后来我们成为了为生活而奔波的大人，那群老同学却再也没有相见。进入社会之后才知道，老同学这三个字是多么的亲切，永远热爱记忆当中不老的你。我是如此的怀念你，不知道我在你的记忆里还是否清晰。一年又一年，夏天来了又去，去了又来，都想在这夏天里再次相聚。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的这些歌是送给高考的学子，愿你有前程可奔赴，亦有青春可回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2: 加油追梦人。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0: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

0: 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5: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4: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5: 加油追梦人。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

0: 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1: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2: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3: 加油，追梦人！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过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3: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

0: 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是最热烈的青春，
1: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0: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1: 加油追梦人。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

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

0: 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1: 加油，追梦人。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4: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5: 导航开始了，
4: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6: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缘。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落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叶。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7: 加油追梦人。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3: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2: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3: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

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就麻烦神明帮我倒杯 Rocka、喝完这杯明天用去排队你想办法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0: 看这里多么久
1: 玩都玩不够
0: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1: Whisky 加点冰
0: 你喝的有点晕
1: 现在我只想循环这首

慢慢牵你的手，感受炙热的心。

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知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讲到这儿。
1: Happy Day， 曹格带来又一次和各位一起分享沿途的风景了。今天呢，也精选一些曲风非常优美的歌曲，不管你是好心情还是坏心情，没有 Happy。

Beyond 乐队的经典曲目《喜欢你》，女生唱起来是很有味道的，华丽复古的气质，再加上一点时尚电音的音乐风格，算是一个完美的结合了。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Close to You， 来自卡朋特兄妹，很多人都翻唱过这首歌，今天来听听原汁原味的版本。

民谣二重奏则Weepies乐队，他们的特点是旋律简单，音乐流畅，人声舒服，清新自然。有女生独唱，而且有男生独唱，也有男女生混唱。淡淡的感觉带着简洁和清新的味道，美丽却不张扬。细腻的吉他，抒情的歌词，非常的有品味。Gotta have you。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3: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有点难。
1: 我是春晓，继续和你一起边走边听接下来的这首 Freedom， 来自徐伟伦和曹格，很棒的一首歌。

这首 I Wanna Be With You 是徐杰儿 2002年 推出的夏天的首支单曲，至今听来呢也没有过时的感觉，带给你 I Wanna Be With You。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3: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2: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3: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The Third Day， 很大的乡村摇滚乐队，相信他们的这首 Call My Name， 强而有力的节奏会吸引到你。

这支乐队的名字叫做Lucky，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叫做《Lucky》。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Lucky》。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Lucky》。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Lucky》。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Lucky》。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Lucky》。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Lucky》。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Lucky》。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Lucky》。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Lucky》。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Lucky》。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Lucky》。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Lucky》。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Lucky》。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Lucky》。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Lucky》。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Lucky》。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Lucky》。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Lucky》。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Lucky》。这

和好音乐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我们都走到尾声了。最后带来王若琳的这首《有你的快乐》，用这首歌来作为结束。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
4: 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

0: 会给老人。
1: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啦！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6: 加油，追梦人！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0: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9: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曾经想过，我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里，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那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来到一起读吧的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的共鸣。那在这里，我们希望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拨打6862099和我们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 很多人说，我为什么喜欢读书呢？因为人生短暂，有太多美好的东西来不及去体验，所以呢，想要去阅读别人的经历，体会别人的感受，去见识更大更灿烂的世界，而不是拘泥于一方小世界，独守着一颗空荡荡的心。无书墨飘香四处，无诗文相伴青春，回忆起来总会缺一些滋味，不如迎着朝阳与晚霞，吹拂微风与细雨，捧着一本好书，去遇见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自己。网络上曾经有一条奶奶坚持摆摊30年的视频走红，那视频当中呢，这位奶奶是谈吐不凡，对生活的理解独到而深刻，不少网友为她点赞，直言奶奶活得通透，是新时代的人间清醒。而什么是人间清醒呢？作为网络流行语，指的是面对这纷繁华丽的世界和人间，始终保持着清醒，不迷失自我，并且明确自己的定位，理性并且踏实的生活和工作。而什么又是通透呢？是体会过人间百味，依旧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是能够融入人群，又能够自在独处，是看得明白，拎得清楚，却不纠缠，是不跟别人过不去，也不跟自己过不去，它是岁月最好的礼物之一。通透也可以视为成熟的一种，随着岁月的增长，曾经那些不可理解不能原谅的都随着时间和解了，曾经那些纠结不已的紧攥着不放的都在看开之后松手了，曾经那些激烈决绝的势撞南墙的也都被经历镀上了一层柔光。林语堂曾说，人生几乎是像一首诗，有韵律和拍子，它开始是天真朴实的童年，然后便是粗拙的青春，带着青年的热情和余憨，理想和野心，达到一个活动比较剧烈的成年时期，到了中年，性格圆熟了，像水果的成熟或好酒的纯熟一样，对于人生见抱着一种宽容，比较玩世，同时也比较温和的态度。那今天我们要读的第一篇文字就选自林语堂的散文集《生活的艺术》，我们一起来聆听作家眼中通透的人生。
0: 我想由生物学的观点看起来，人生读来几乎像一首诗，它有其自己的韵律和拍子，也有其生长和腐坏的内在周期，它的开始就是天真烂漫的童年时期，接着便是粗拙的青春时期，粗拙的企图去适应成熟的社会，具有青年的热情和余憨，理想和野心，后来达到一个活动很剧烈的成年时期，由经验获得利益，又由社会及人类天性上得到更多的经验，到中年的时候紧张才稍微减轻，性格圆熟了，像水果的成熟或好酒的纯熟那样的圆熟了，对于人生渐渐抱了一种叫宽容叫完事，同时也叫慈和的态度，以后便到了衰老的时候，内分泌腺减少他们的活动，如果我们对老年有着一种真正的哲学观念，而照这种观念去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时期在我们的心目中便是和平稳定闲宜和满足的时期，最后生命的火光闪灭了，一个人永远长眠不再醒了，我们应该能够体验出这种人生的韵律之美，应该能够像欣赏大交响曲那样欣赏人生的主要题旨，欣赏它的冲突的旋律以及最后的决定，这些周期的动作在正常的人生上是大同小异的，可是那音乐必须由个人自己去供给，在一些人的灵魂中，那个不调和的音符变得日益粗大，结果竟把主要的曲调淹没了，那不调和的音符声响太大了，弄得音乐不能再继续演奏下去，可是 那是因为他缺少一种良好的自我教育，弄得原来的主旋律被掩蔽了。如果不然的话，正常的人生便会保持着一种严肃的动作和行列，朝着正常的目标而迈进。在我们许多人之中，有时断音或激越之音太多，因为速度错误，所以音乐甚觉刺耳难听。我们也许应该有一些恒河的伟大音律和雄壮的音波，慢慢的，永远的向着大海流去。没有人会说一个有童年、壮年和老年的人生不是一个美满的办法。一天有上午、中午、日落之分，一年有四季之分，这办法是很好的。人生没有所谓好坏之分，只有什么东西在哪一季节是最好的问题。如果我们抱着这种生物学的人生观而循着季节去生活，那么除夜郎自大的呆子和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之外，没有人会否认人生不能像一首诗那样的度过去。莎士比亚曾在他关于人生七阶段那段文章里把这个观念更明了地表现出来，许多中国作家也曾说过同样的话。莎士比亚他在大体上把人生当作人生看，正如他不打扰他的戏剧的人物一样，他也不打扰世间一切事物的一般配置和组织。莎士比亚和大自然本身一样，这是我们对一位作家或思想家最大的称赞。他仅是活于世界上，观察人生，而终于跑开了。
12: 只想安静。

0: like you。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4: 加油追梦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5: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7: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8: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7: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8: 阅读时光。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后汉书里有这样的一则故事，一个叫孟敏的人背着一种古代的炊具甑在路上行走，不小心失手将甑掉到地上摔碎了，但是他一眼都没看，头也不回地继续向前走了。这一幕被当时的名士郭林宗看见，他问孟敏为什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孟敏说，都已经摔碎了，再看又有什么用呢？郭林宗觉得他的气度和格局都不一般，劝其四处游学增长见识。10年后，孟敏果真名闻天下，三公一起辟照都不屈从。生活中若是碰上孟敏这一般的糟心事，可能很多人往往都难以释怀，对着满地的破碎残渣懊恼不已，可又于脚下，眼里就难见到远方。人生最遗憾的事之一，就是轻易地放弃了不该放弃的，固执地坚持了不该坚持的。而通透的人，有能力拿起，也有智慧放下。正如作家周国平所感，人生就如垂钓，真正的钓鱼者不在乎能否钓上鱼，而在乎钓到的满目风景，钓到的无穷乐趣，钓到的丰满人生。
9: 小时候，我常常寄住在外祖母家，有许多兄弟姐妹，每次相约饭后要一起去玩，吃饭时就不能安心，总是胡乱地爬到嘴里咽下，心里竟是想着玩乐。这时外祖母就会用她的拐杖敲我们的头，说，你们吃那么快，着急去干嘛？这句话令我一时呆住，然后她慢条斯理地说，吃那么紧，怎么会知道一碗饭的滋味啊？当时我深记着外祖母的话，从此吃饭便十分专心，总是好好吃了饭再出去玩。从前不觉得这两句话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然而长大以后，年岁日长，愈感觉这两句寻常的话有至理在焉。 活在当下，看似寻常言语，实际上是一种极为豪迈的精神，是把过去与未来做一截断，使心思处在一心一静的状态。一个人如果能每时每刻都处在一心一静，就没有什么困难能够牵住他，也没有什么痛苦能够动摇他了。一心一静是治疗人生的波动、不安、痛苦、散乱最有效也最简易的方法。不能活在一心一静之中，那是由于世人往往重视结局而不重视过程。很少人体验到一切的过程乃是与结局连结的。一个人如果不能在吃饭时吃饭，品味米饭的香甜，又何以能深刻地品味人生呢？一心一静是活在每一个眼前的时节，是承担正在遭逢的变化不定的人生。活在每一个过程，吃饭时吃饭，睡觉时睡觉，痛苦时痛苦，快乐时快乐。人生的最大意义不在于奔赴某一目的，而在于承担每个过程。

活在苦中，也活在乐里；活在盛放，也活在凋零；活在烦恼，也活在智慧；活在不安，也活在

0: 为思想丰盈而不空虚，心有定力不随流。我们之所以会感到无力，常常是因为想要的太多，想要的太多而又无法都抓住，自然就会无力、焦躁和烦乱。而通透的人会守住内心的安定，紧紧抓住最重要的那一根主心骨，使自己可以在人生之海的狂风巨浪中不翻船。这种活于当下的人生哲学也深深影响着作家林清玄，他从一碗饭中悟到了面对生活最好的办法。
1: 我喜欢看别人钓鱼，常常偷闲去湖边，凑到垂钓者身边，去分享垂钓者的欢乐。一位老者总是兴致勃勃地坐在湖边的一角钓鱼，显得乐观而自信。他拥有三根带支架的鱼竿，长长的鱼竿伸向湖中，他总是聚精会神地等待鱼儿上钩，往往是很久很久才钓到一条小鱼，只有两三寸长。他非常娴熟地收竿，摘鱼嘴里的钩，把鱼放在浸没在水中的网兜里，然后又把鱼竿甩出去，便耐心地等待。在我看来，这老者纯粹是在浪费时间。凭我的感觉，在这里他钓一天鱼也只不过是一斤鱼的收获罢了。一次，我瞧着他的网兜中那几条又小又瘦的鱼说，你老钓这样的小鱼有啥意思？他笑着对我说，小伙子，看来你还没钓过鱼，我在这里钓的不是鱼，而是乐趣，钓的是一湖秀色。你瞧，这网兜中的鱼，到晚上我就放了它们。此话使我恍然大悟。在感悟老人话的同时，我还注意到不远处的一位年轻垂钓者，他与老人的神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不像老人那样静静地守在一地钓鱼，他不时地在念叨着说，鱼竿太短，或说鱼钩有毛病，还责怪位置不佳，一脸沮丧，一脸的不如意。他一次又一次查看网兜中的鱼，总是抱怨收获太小。显然，这人是同自己过不去。他不说自己缺乏耐心，用心不专，而是怪环境不佳，怪手中的杆不好，一个怨天尤人的主。这使我想起一位作家的话，人生如钓鱼。
0: 愿你我都能够从生活、从书本中获得通透的力量，成为人间清醒。最后，依然要非常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学习的窗，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在风里颤抖。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今天也是高考的第二天，所以说今天我们着重来了解一下各个考点周边的路况条件。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的西陵二路快速路，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此刻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条路上已经从西陵二路的辅路一直与主路的交汇处，在这一条小路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已经是在不断的吃密了，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目前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辅路与主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这个路口往世纪大桥方向的，此刻的排行压力也在不断的增多，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怡景华园的对面，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可能今天早上加之有点小雨的影响，道路比较湿滑，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城东大道与西陵二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学方向，在这个路口也就是在八中，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请在八中门口送完孩子之后再去送上班的家长朋友们，请您急停急走，然后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方向上大概还有一段300米的排行压力，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水月城的这个路口，也就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交通局道路门口方向呢，其实相较于前几天而言，我们的这个路口上的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小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我们再来视角沿着城东大道继续往港窑路的方向，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葛六的方向，此刻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从港窑路以及港城路方向来车呢，也在不断的吃密，在不断增多，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主路上的车流量的排行的压力是已经排到了巴黎相送的门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呢，请您小心慢行，现在距离我们的考试开始还有1小时27分钟，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个时候呢，您已经要准备说可以出发了，进入到我们的考场了。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巴黎相送方向的，其实在这一边呢通行的压力并不是很大。然后我们再来看到港窑路，目前在港窑路如果您是往运河大悦运河名都方向的话，可能还要等待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我们如果您是从我们运河家苑这一侧往金东山方向的，并同时呢这个通行的压力也并不是很大，所以说我们唯一要关注的一点就是，如果您是从东站方向，也是从五家港方向进入到我们的城东大道之后，如果您是再继续往我们城东大道往葛六的方向的话，可能您需要提早一点出门了。目前呢7:34，我们可以发现排行的压力已经是有一些了，并且不仅如此，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山河原路 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这条路上左转进入到我们山河园路下行，想要进入到我们东山大道，其实在7:34山河园路我们就可以发现已经有不小的排行的压力了，并且我们可以看到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目前的东山大道主路上呢，我们的车流量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东山大道与亚展路的这个交汇处的这个路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如果您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并且如果您是从山河园路下行进入到我们东山大道的司机朋友们呢，在我们的加油站在这个路口呢，就请您及时的要注意我们的主路上的来车了，并且我们在主路上来车，您一定要及时的变更车道，谨防发生交通意外交通事故。我们再来看到金东方学校，也就是西陵校区，在东风路呢，其实双向车道上我们的通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大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段，如果您是在东风路这一侧，如果您在往中南路的延伸段方向行驶呢，其实在东风路上就已经有了不小的排行的压力。再来看到旭光路，目前的旭光路如果您是驾行进入到我们中南路延伸段的话，在整条路面上都有一段不小的排行的压力，而在我们的中南路的北段也就是中南路的延伸段，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在中南路与玉湾路的交汇处往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大概有一段300米的排行压力，预计呢需要经到过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由于是玉湾路小学附近，所以说学校路段在家长朋友们行驶到这一段之后呢，请您在送完孩子之后就请您急停急走，谨防发生交通事故的发生。我们再来看到玉湾路，如果您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中南路的延伸段，在这个路口右转进入到我们玉湾路的话，此刻在玉湾路隧道在这一段上下城附近呢，其实排行压力也是依旧比较大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我们再来看到刚才所说到的城东大道往葛六的方向，此刻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葛六方向的通行压力是已经在不断的增多了，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维也纳国际酒店的这个门口，所以说短短过去了几分钟，我们就可以发现车辆已经在不断的增密了，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的，请您如果是要送孩子去高考去我们葛六考点的话，请您现在就已经可以说是出发了啊，不要再等了。我们再来看到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其实各个路口呢通行压力都还是算比较小的，但是呢我们唯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在宜化大楼门口，如果您是从智奇大桥下桥之后下行进入到我们沿江大道的西段，目前呢在这一段可能还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情况，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与701路的交汇处往智奇大桥方向呢，此刻也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大概还需要经到过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7，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也将会为您继续播报，重点播报我们考点周边的路况，并且呢请您在下一个时间段，也就是7:45，请您继续收听。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川广播联合宜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7: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7: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 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的6月8号星期一，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这一出门就会感觉到真的是有点凉啊，虽然说还不至于冷，但是确实这个伴随着降雨的天气呢，和前两天啊就艳阳高照，包括可能大家都穿着这个短袖短裙短裤这样的状态呢，今儿可能在着装上就会有一点不一样了，可能得加一件薄薄的外套了啊，或者是穿一个长袖的衬衣，所以今儿早上穿着这个短袖出门，真的是一早上看到这个宇浩就在说到今儿真的是变冷了，变凉了啊。
0: 对，所以在今天早上我就已经带了一件外套了。其实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天气就已经转凉很明显了。但是在前天呢，又是艳阳高照的情况，所以说这个天气还是有一点复杂。
1: 对，降雨之后确实气温变化会比较大一些啊，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最低气温呢是17摄氏度，最高温度呢只有22摄氏度啊，都不到25度，更别说30度了。所以今天的这个天气呢，其实对于考生来说，早上出门可能下雨会有点不方便。但是呢，坐在考场上，我觉得会比较舒爽一些。
0: 会获得一份，相较于昨天来说会获得一份宁静。
1: 对，因为下雨之后呢，整个天气是比较这个凉爽的状态，然后一大早的整个人也是会很神清气爽的。
0: 是的，
1: 不像我一想到我们当年那年高考，就是那个天气闷闷唧唧的啊，可能酝酿着一场暴雨，但这个暴雨还没有降下来的那种比较闷热的感觉。但是今天这个天气呢，其实对于考生来说还是很舒爽的，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考出一个好成绩。但是另一方面呢，可能对于大家出门来说呢，路上就会复杂一些了。比如说在考场周边啊，很多这个学生啊、家长啊要撑着伞出行，所以大家在经过到城区这些考点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经过斑马线前的时候，我们要稍微刹一脚啊，稍微慢一点儿。包括呢，此时此刻，如果说您在经过到考场周边的时候呢，也要稍微这个行驶速度啊，或者是这个行车状态啊，也要稍微调整一下。因为我们看到陆陆续续有一些送考大巴已经是将孩子再送到我们的考场了。比如说这会儿我们看到在702路的这个科技高中门口啊，目前送考大巴呢是在路边临时停靠，所以对于可能很多从702路从沿江大道经过科技高中要往这个夷陵大道或东山大道朋友来说呢，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大家今天早上尽量避开我们城区一些考点周边的道路来行驶啊。
0: 其实我看到这个监控的画面的时候，我就感觉心里就提着菜啊，我一想到这些考生就马上再过可能一个小时可能就要进到考场了，然后再过1个小时20分钟呢就要开始考试了，所以说我也为大家就是真的是在
1: 捏把汗，
0: 捏把汗呐、真的
1: 啊。看到这些大巴车上这些标语啊都是非常的励志的啊，比如说我这会儿看到这辆车上写的是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啊，带着一些美好的祝愿啊，把这个孩子们送到了这个考场的周边。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早上我们也会重点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考场周边的一些交通情况啊，包括可能很多考场大巴车要停靠，真的只能靠边儿。比如说在城东大道的这个葛洲坝中学门口，
0: 是的，
1: 因为这一条道虽然说有3条道啊，同边。

0: 的，但是如果说大巴车一停靠的话呢，就会有一个临时占道的情况，大家也相互理解一下。包括早上如果说您看到我们车上有系绿丝带的一些车辆呢，咱们也能尽量给他们让一让啊，因为这些都是我们送考的一些车辆，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看一下啊。如果说周边有一些系绿丝带的车辆的话呢，咱们一定要给予他们充分的这个礼让啊，充分的给予他们一些道路权啊，希望他们能够把考生顺利的、稳当的送到考场上。
1: 其实我今天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好像相较于往年而言呢，我们的这个考场的门口好像就没有那些旗袍了呀，也没有那些马褂了，是不是？
0: 旗袍马褂少了点是吧？
1: 对，其实大家都好像已经懂了那一种克制的爱了啊。好像以前高考就是鲜花、向日葵、横幅啊，仪式感都拉满了。但是现在我发现就不一样了，好像大家有很多家长朋友们，我身边有一些就是小孩他们的不是小孩，相较于我来说可能是同龄人了。但是呢，就是他们在回去之后，就是孩子考完之后跟我说，就是可能第一天的时候就有点像打仗，但是其实第二天的时候又感觉就是
0: 顺当了，
1: 稀稀松松、从从容容，
0: 那就是今天啊，
1: 对，就是今天。
0: 是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两天好像周边都安静了一点啊，大家都多了一份安静，多了一份克制，但其实也多了一份沉甸甸的温柔。不是喧闹，不是沸腾，而是整座城市都在悄悄的放慢脚步，
1: 对，
0: 为了这样一群少年守护一场重要的奔赴。
1: 对，其实我也是昨天才知道，原来我们的高考有三天。
0: 是吧？昨天跟我交流才知道，我在想说你离高考应该还稍微近点啊。
1: 没有，我们那年真的只有两天，
0: 因为我们那个时代都还是分文综和理综的。
1: 是的，
0: 对吧？
1: 我当时还说，我在想丹磊姐到底高考过没有啊？什么这算不清楚吗？然后后来才知道，我后来了解的情况，
0: 还质疑我啊？
1: 对，今天上午我们好像考的是物理和历史方向啊，所以说在九点的时候，我想大家可能在这个。下了一点小雨，其实心里我觉得还是比较平静的，希望大家
0: 脑袋更清醒一些啊，
1: 就不像
0: 算数也更快。
1: 对，以往太闷了呀，就有点可能大脑缺氧了呀，等等等等。所以说我希望今天呢，大家都能考出好成绩。
0: 是的，包括今天下午还有这个英语的考试。啊，要真的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今天下午在经过到考场的时候，咱们一定千万别鸣笛啊！其实我觉得经过到昨天一天的考试之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天啊，可能从昨天的紧张、新鲜，还有那种有点兴奋劲儿啊，第二天我觉得可能是更加的沉淀，更加的蓄力啊，就是更加的踏实一些。
1: 是的，
0: 你会发现好像真的大家都在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好的环境，广场舞的音乐没了啊，这个还有工地的噪音也停下了，整个城市好像都在说，孩子们你们安心考吧，剩下的交给我们了。
1: 所以说咱们今天的话题也比较温暖啊，今天的话题就是高考第二天你有哪些话想要送给孩子们，所以说也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微信公众号以及早高峰的互动群视频号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
0: 是的，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随时随地跟我们来进行话题的互动啊。今天依旧是和大家聊聊跟高考有关的，高考第二天了，有哪些话想要送给孩子们呢，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那同时呢，我们要跟大家再来预告一下啊，因为今天正值这个周一的早高峰，又有降雨，又恰逢高考，所以路面上的情况真的会比较复杂一些，所以大家今天早上一定要赶早出门啊，包括如果说您出门的时候呢，路上已经是会有一些排行了哈，咱们也别担心，也别着急啊，避开我们高考城区的考点周边的一些路段啊，提醒一下大家，西陵二路沿线呢，这边有科技高中，还有这个人文艺术高中，也就是二中这两个路段，然后城东大道上呢，可能就是葛洲坝中学这边需要注意一下啊，像是在一中啊，还有夷陵中学这边，可能就远离城区，稍微啊，这些早高峰对他们的影响可能稍微少一点。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夷陵中学啊，一中门口的这个车流量呢，目前还算是比较平稳的，孩子们是陆陆续续啊，稀稀疏疏的啊，这会儿再进入到考场，这个可能集中送考大巴还在路上。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6，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来。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3: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7: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凌晨的7:49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路况。此时此刻呢，我们重点还是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2026年高考考点周边的一些交通情况。今天是6月8号，也是我们高考的第二天啊。目前我们也是看到了孩子们是在批量的进入到考场，因为目前送考大巴车呢已经是陆续的抵达了各考点周边。首先来看到西泠二路上吧，目前我们是看到了西泠二路的科技高中门口，目前应该我刚刚数了一下，大概有个5-6辆大巴车目前是已经抵达这个位置了。所以如果说此刻您要从沿江大道经过西泠二路的地面道路往这个夷陵大道或者往东山大道方向走呢，不太建议大家了，因为目前我们这个送考大巴集中抵达的时候呢，会对这个周边的道路有一个临时的停靠啊。就这个时间段呢，目前有5-6辆大巴要沿着西泠二路这个辅路来停靠啊，把我们的这个考生送到这个考点。所以大家在经过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说您早高峰不是很必要的话呢，咱们可以稍微绕行一下，包括周边的还有一些这个环城北路啊，包括周边的一些小街小巷啊，可能会有大巴车的临时的有一个停靠，他们要等待考生考完试之后呢，要把他们就给接走。有些大巴车呢可能送完孩子之后呢就直接开走了。目前呢是在科技高中门口，目前至少有3辆大巴车啊在临时停靠啊，孩子们在陆续从车上下来。所以这个路段上呢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那其次呢，我们再来去关注一下西泠二路上，目前是在这个人文艺术高中门口啊。目前人文艺术高中门口，也就是在西泠二路这个附近的整体的这个交通流量呢，可能相对来说呢也会比较复杂一些，因为早高峰西泠二路上呢本身的车流量呢就会比较大一些，加之今天这个高考，可能对于整个西泠二路的这个交通流量来说呢是会多了一层压力啊。所以目前我们看到在西泠二路上，如果说您是要往人文艺术高中门口这个辅路上，虽然说不至于形成滞留，但是目前整体辅路上的行车压力呢可能相对来说都会有一些偏大。其次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的呢，就是在这个城东大道上了。目前城东大道上呢，其实双向流量看起来在主干道上还是比较平稳的，但目前也是有大巴车到达现场啊。但是大巴车好在是它是停到了门口，学校门口的一个临时的停车的一个位置啊。这边下学生之后呢，可能在进入到考场，对于主路上的车流影响不是那么大。但如果说有一些，我看到有一些这个自己开车送考的家长，可能也会在学校门口有一个临时的停靠，不过交警部门也是在这边有进行一个及时的疏导。目前整体城东大道葛洲坝中学门口的交通流量呢，相对来说呢，也都还算是比较的平稳。这边的斑马线的红绿灯呢，可能随时会亮起。

0: 因为会有一些这个送考的家长啊学生啊可能要有一个过街，所以这边会有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吧，大家在经过到这边的时候呢要稍微注意一下啊，如果说这边有需要临时等待的情况呢，也希望您能够理解一下。再来看到的是这个一中门口啊，这边呢可能相对来说车流量人流量都就会比较这个松散一些了啊，因为确实这边的车流量不是那么的大啊，包括在经过到这个考点周边的时候呢，能够临时停放的位置也还挺多的啊，看到孩子们也在陆陆续续的进入到考点啊，包括进入到这个考场所以宜林中学同样也是如此啊，目前也是有学生在抵达这个考场周边，包括还有一些送考的家长在门口临时的有个停靠。今天早上这个降雨的天气呢确实是对于考生来说呢有双重影响吧，一是呢可能天气比较凉爽，可能心态可能更加稳一些啊，不像天气热的时候人很容易浮躁，但是另一方面呢可能下雨就会有一些这个需要撑伞呢，在学校门口啊可能行走的速度会比较慢呢，所以大家在经过到学校周边的时候呢也可以多一份这个礼让，多一份理解啊，有在经过到考点周边的时候呢也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那继续来关注一下呢，就是今天早上过江方面了。目前过江的车流量确实还挺大的，在智喜大桥上，我们看到目前整体的这个排队的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沿江大道这个桥面上方，甚至是队尾几乎是要排到了西坝的桥面上方了啊。所以说，如果说您今天早上经过到智喜大桥要往城区方向通行的话呢，目前整体桥面上方的这个车流量呢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啊。这边主要是看到可能桥面上是不是有一些这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啊，因为这边呢可能很多的送考的车辆要经过，包括很多也许送考的车辆要经过到这边呢往沿江下，所以目前我们看到虽然说江面上这一段有排行啊，但是其实是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导致的啊，目前可能因为前方整体的这个桥面主干道上车流量都比较大一些，所以交警呢在桥面上方呢就做了一道这个管制啊，也希望大家在这边的时候呢能够多多的理解，多多的这个预留出更多的一些时间吧，因为目前我们看到其实在沿江大道整体下行的方向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在桥面上稍微要等候一会儿。再来看到的是城东大道上，目前整体从东山花园要上行往巴中这一段呢，整体流量是比较偏大的，车流量偏多的情况下呢，大家在这一段行走的时候可能也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整体队尾已经是排过了东山花园这个人行天桥下了，所以在城东大道上目前往巴中来走的话呢，可能这一段压力也会比较集中一些。在中南路上呢，也提醒一下各位，目前玉安路小学门口的双向流量是比较大的，特别是要经过到玉安路小学门口之后呢，往这个三峡大道或者是往菊香大道这个方向啊，整体在这边的排行时间呢，可能会稍微偏长一些。最后来看一下城东大道上，目前从东风路要往港阳路方向通行，在经过到巴黎香颂门口的时候呢也是略有一些排行，这边在经过到施工道路包括周一的早高峰本身流量就会比较大一些啊，建议大家在经过到这边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耐心等候，更多的出行路况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开开开，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4: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5: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高考第二天你有哪些话想对孩子们说。 有个妈妈其实昨天就跟我说，她昨天把孩子送到阁楼之后呢，孩子不让她在校门口等，她孩子跟她说你回去吧，我自己可以，然后呢她真的就转身就走了，但是其实走到路口的时候呢，她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看到孩子

0: 就拿着那个我们的考试用品一步一步走向校门，那个背影真的是坚定又挺拔。他看到那一幕他就跟我说，他说孩子真的长大了，不是离不开我们了，而现在是我们离不开他了。
1: 嗯，其实有时候更多的时候是父母对于孩子那种可能那种掌控欲，或者是说其实无论你长了多大，在父母眼里你都是他的孩子。可能你已经18岁成年了，可能你已经20岁、30岁、40岁、50岁，甚至是已经60岁了。只要你的父母都还健在，你在他们眼里你永远都是孩子啊。
0: 所以我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叫做父母他也是生了孩子的孩子。所以说当他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校园的时候，我想当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步步成长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可能以前是我养育他，他离不开我，他需要我帮助他，但是现在呢就会发现孩子好像慢慢变独立了，当他转身要走的时候才真正发现自己真正离不开的是家长离不开自己的孩子。
1: 哎，其实有时候父母啊，你会发现在孩子上大学之前，我觉得那一段时间需要调整好自己状态的，除了孩子之外啊，除了他需要以一个全新的状态去迎接大学的生活之外，
0: 是的，
1: 更多的还有父母。可能以前他的这个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是在孩子身上啊，周末带孩子上补习班，然后带孩子上兴趣班，然后或者是平时回家给孩子做饭，可能他所有的注意 和所有的事情都是围绕着孩子，但突然一下孩子去上大学了，可能去外地了，父母可能心里都会有一种那种失落感或者是空落落的啊。
0: 对，但是这种情况就在孩子可能暑假寒假回家之后两三天之后，这种症状就可能会消除了。
1: 所以说高考的第二天呢，其实不仅仅是孩子在答卷啊，家长也在心里悄悄地答一份关于放手的试卷啊。可能每天我们之前的日常是接送、三餐照料、叮嘱唠叨，但之后可能孩子真的是会高考之后走向更远的城市或者是更大的世界，开始独立的人生。但是这两天呢，可能更多的大家的这个精力呢还是放在这一场考试本身啊。包括在我们的这个考试过程当中，包括送考的过程当中，大家会发现从交警的这个护考送考，包括我们的绿波放行，还有我们周边的这个市民啊、居民啊主动的做到的净明降噪，到城管的这个精细化保洁，开放的一些临时停车位啊，包括静音管控，包括还有从公安设立的考生绿色通道、临时身份证核验，到工会驿站可能提供的有一些饮水呀、休息呀、应急的药品，到学校老师的全程陪伴、细心叮嘱、心理疏导，到我们市民可能今天早上主动的那一份绕行、降低音量、安静的守护。我觉得我们整座城市都是用自己最稳妥、最安静、最不打扰的方式来托举孩子们的梦想。
0: 是的，以上这座城市就是一直把放手的温柔其实做得特别的好。我们再来看到我们的考点附近其实也有很多停车的服务，就比如说我们的在格六以及人文艺术高中和科技高中这些周边呢，其实都已经为大家提供了很多便民的停车场。所以说请大家呢，虽然说有这些地方可以停车，但是呢也请大家更多的主动选择绿色出行、文明行车，用爱与行动为考生助力。
1: 是的，今天早上呢大家在经过到一些主城区啊，希望大家尽量避开那个考点周边的一些道路，比如说这会儿葛洲洼中学门口我们又看到陆陆续续有大巴车抵达了，但是目前这一段确实双向车流量都还挺大的啊，可能车流量一大呢，对于大巴车顺利进入到考点周边就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大家尽量的避开这个葛洲洼中学附近的一些道路啊，包括今天下午再次提醒大家这边是英语考试啊，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在考场周边的时候千万别鸣笛啊，能够给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环境，因为有听力考试。
0: 是的，而且在早上的时候如果大家发现有一些车上有绿丝带啊，其实那就是我们交管部门继续开展的绿丝带爱心护考行动，如果您驾车送考的时候呢看到这些车辆，您也可以及时的上车，我们会为这些车辆优先放行，所以说请您放心出行，安心送考。在接下来这一段 小段时间呢，我们将会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3: 点 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